0: 听到的歌 MC 张天赋无名氏，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最近有没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 对，因为刚才不是在上一段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有在说孩子说脏话然后老师罚抄嘛，
0: 对，
1: 然后他就觉得说
0: 他不是很理解这个、
1: 不是很理解罚抄的这个
0: 惩罚的方式，
1: 对，他是有这种逻辑结果会让他记住吗？然后就有一个老师有就是有说出一些他的建议，
0: 嗯，
1: 他说我觉得说脏话可以一当场制止，就厉害一点，严厉一点，
0: 嗯，
1: 二课后单独谈话要求道歉，三初犯警告，再犯值日，就是教室的值日或者是校园打扫卫生、
0: 哦、
1: 然后改正，完事之后屡犯通知家长，四教他好好表达情绪，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啊、
0: 对对对，
1: 就因为有时候是情绪的表示的问
0: 题，因为他最终还是因为自己对情绪的控制使得他无法找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
1: 是的是。然后这个老师呢、嗯、他又就有画一个重点，他说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观察他的朋友是不是总说脏话，连我端
0: 是挺严重喽。
1: 他说但是我觉得根本还是在家庭教育要跟上，要改正这个问题哦，在家里面就要观察。
0: 嗯，
1: 确实是，
0: 因为其实我有发现有一些家长他会觉得说小朋友年纪小嘛，
1: 嗯，
0: 他觉得他可能是比如说现在因为社交媒体比较发达，在短视频里面他可能会听到一些不适合他这个年龄段讲的话，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特别是爷爷奶奶们就会说、
1: 嗯、
0: 哇我仔好可爱。我想说大家还是要
1: 就是至
0: 少在自己的能够把控的教育范围之内去了解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
1: 不是你讲认真的会有人觉得
0: 很
1: 可爱吗？
0: 有很多。
1: OK 好，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关于有没有哪些事情你就觉得说嗯，我好像需要去解决一下，
0: 对，
1: 解决一下它，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嗯哼，
1: 然后有一个朋友他说我觉得急需解决一些路上乱开车的人。
0: 那你怎么解决他呀、啊、
1: 他说
0: 你这不能乱解决嘞。
1: 他说我真的很无语很危险哎，压线走乱变道不打灯什么之类的、
0: 嗯、
1: 现在就是有在交通这个违规上面的话有逐渐变严格嘛，
0: 对对对，
1: 就是比如说你不打灯可能现在也会有一些惩罚之类的，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惩罚不是什么为了要罚你的钱是结局、
0: 嗯、
1: 结果是为了说能够让你规避一些这些不好的行为。
0: 比如像这个听众说他想亟待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自己做起，
1: 对，
0: 自己先变成一个遵章驾驶的人。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对、
0: 嗯、
1: 然后有朋友他说他说性价比也太高了，我看他是说什么，
0: 你说白茶、
1: 哦、
0: 是不是？
1: 白茶，哦哦哦，他说性价比也太高了吧，真是果断下单，主要是不用自己单独再去挑陈皮了。

0: 对
1: 对，
0: 我跟你讲，他们真的会搭配。
1: 对这款陈皮的话，因为它是只有首发才会有啊，宝宝们，
0: 嗯、
1: 就是目前的话是
0: 目前这个阶段当中是有的，
1: 就是他们因为那个它是这样的啊，就是那个生动优选。它是在全国的不同的电台，
0: 对对对，
1: 都会有这个售出。完了之后呢，这个新品好像目前只有在几个地方有，
0: 嗯、
1: 然后所以只有我们南昌的话，就是我们江西的话有这个新品首发，才会去赠送那个250克的十年的新会陈皮，就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然后这款茶的话是白茶，嗯，白茶的话就是一年四季都能喝嘛，就大家都说那什么冬天喝点那个红茶，
0: 嗯，
1: 夏天喝点绿茶，然后白茶的话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喝，而且今天给大家。说到的这款茶，它是2018年的福鼎老寿眉，福鼎寿眉老白茶，
0: 对，
1: 一年茶三年要七年保嘛，对吧？就已经是八年了，然后再过两年的话，就已经
0: 十
1: 年
0: 的
1: 陈化，哎，陈化老茶。
0: 它其实是我们
1: 白茶越老
0: 选品的同事不小心遇到的。
1: 哦，是这样子，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然后这款茶它，它不管是你走亲访友做伴手礼啊，还是说自己喝都特别合适，
0: 嗯、
1: 因为首先一个价格性价比特别高，598块钱，因为这是新品首发价，再跟大家说一下，598块钱，到手两罐，一共500克，
0: 就是一斤，
1: 一斤装的那个老白茶。完了之后呢，下单还会再赠送一罐250克的十年新会陈皮，就是陈皮配白茶，不是都特别的，
0: 对，
1: 就是对身体来说特别好嘛，养生啊，口感都翻倍，而且这个茶越存越香，越存越值钱，
0: 嗯、
1: 现在已经八年了，你再放两年就十年，自饮升值。两不误，而且的话就是它的那个茶条非常的匀称，
0: 对，
1: 完全是散茶，它不是没有压成饼，
0: 没有给大家压制的
1: 压成块
0: 茶饼啊，
1: 对，它茶叶它的那个叶芽非常的完整，而且没有任何的就是做那些工艺嘛、就是、
0: 我其实挺喜欢看那个茶泡完之后泡成了那个就是已经开始蔫掉了，
1: 那个叶子
0: 对，整个展开之后沉在那个杯底的那个样子。
1: 对对，因为这款茶叶它是自然凋萎的工艺，它没有任何的就是揉啊炒啊这些全都没有，所以是让茶叶本身的物质慢慢转化。
0: 嗯、是的，
1: 所以它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茶叶的天然活性跟营养。不管你是煮啊、泡啊、冷泡、热泡呀、啊，都是 OK 的啊。
0: 对。
1: 然后你再加点陈皮，完事之后就更好。这个陈皮和那个茶叶它都是单独的礼盒包装，
0: 嗯、
1: 所以不管是你送一个人还是单独送都是 OK 的。
0: 反正就是看起来、
1: 那个。
0: 包装的那个，因为它茶比较多，一斤茶，
1: 对 对
0: 所以它包装看起来比较大，但其实包装不是说你们想象的那种啊，过度包装啊什么的，
1: 没有，
0: 就简单的一个盒子，里面两罐茶。
1: 对、
0: 嗯，
1: 然后陈皮的话，它里面是一个大的玻璃的
0: 存放陈皮的
1: 那 种
0: 包装，好一些的陈皮基本上都是用玻璃罐装的。
1: 对，好吧，直接输入白茶两个字，有任何问题问客服吧啊。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些问题你是急需去解决的呢？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目前呢需要陪我们家的孩子解决那个背单词的这个问题，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结果我就发现他单词很多都是还是不会的、
0: 哦、
1: 背单词
0: 那要怎么陪他解决背单词的问题啊？每天陪他听写吗？
1: 就是我觉得要看孩子多大，因为如果是有一些孩子比较大的话呢，他就
0: 咋了，
1: 他就是他就可能不会听你的，说你今天听写明天听写，你跟他一起背什么。
0: 对对对，
1: 我说他年龄稍微小一点可能就好一点、
0: 嗯、
1: 哎，我等一下有一个朋友他说，主播我想问一下，之前五一的时候买的9.9块的一个什么博览会的门票没去，能退吗？你自己看一下吧宝贝。
0: 那个好像不能退哦。
1: 那个好像我们之前是不是说过不能退的事？
0: 那个是不能退的，五一的时候买，你现在才想起来。
1: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说
0: 文博会嘛，
1: 嗯，文博会的时候好像买的时候也跟大家有说过不能退，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看一下吧，你看一下页面好不好？
0: 对，你去页面寻找一下。
1: 嗯，还有朋友他说，我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财务不够自由。
0: 哦，这你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记得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下。
1: 哎，你觉得啥样算是财务？不是说你一下现在有多少钱，就是你每天收入多少钱？你觉得是财就是 OK 可比较有自由？
0: 每天呢？
1: 就比如说你的存款有多少钱，但是的话。你这个存款不动的情况下，你每天有多少钱的收入，你就觉得说哦，其实还挺自由的。
0: 我对于财务自由的要求其实挺不高的。
1: 我觉得每天有个50块应该是不是够了？
0: 每天50块？
1: 是我更低，我的要求。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每天好像。
0: 每天50块，那你一个月只需要1500块呀、啊。
1: 因为你就是你无非就是吃喝拉撒这些事儿嘛，对吧？
0: 你说其他的就用存款解决。
1: 还有啥事儿？哦，陪我妈看耳朵是吧？
0: 不是，你还要买衣服，你要逛街啊。
1: 哎，都不出门了，
0: 你吃饭吃的也
1: 逛什么
0: 不便宜啊。
1: 我都吃便宜的，现在
0: 丹东海鲜，你上周吃的
1: 什么呀？你这什么听不懂，你说什么呀？
0: 又开始装嗨是不是？
1: 还有朋友说怎么解决小孩不爱吃饭的问题啊。
0: 我说到不爱吃饭哦，我有得知一件事情。
1: 其实我也不太爱吃饭。
0: 我有个朋友，
1: 嗯，
0: 他挑食，
1: 他
0: 不吃米饭。
1: 他有超过

0: 有十岁吗？
1: 有，他是30多岁，他不吃米饭，包括糯米，包括米，
0: 他不爱吃是不是？
1: 他就是不吃，
0: 不吃是什么原因？比如说他是减肥，
1: 他从初中之后就不吃，他不喜欢
0: 啊，他不喜欢。那他吃面条吗？
1: 跟淀粉有关的东西他基本都不吃，土豆他也不吃，
0: 他不爱吃。
1: 对，
0: 那你就让他呀。
1: 我很震惊哎，当时他粽子也不，糯米的也不吃，粽子也不吃，
0: 那他身体
1: 饭团也不吃，
0: 那饼吃吗？就是类似于这种变化一些的这种，
1: 那我就没有问过他，那我们没有聊到这个。
0: 因为事情是这样，如果他一点碳水不吃的话，他身体当中营养肯定是不平衡的嘛。
1: 不晓得耶。
0: 比如说他粗粮吃吗？
1: 他不喜欢吃，他尤其是米饭哦，就是我们那种大家说很香很香的米他都不吃，但是呢所子的米他可以吃一点点。他说就是我们认为的米的香味对他来说是土味儿。
0: OK， 我懂，
1: 给他吃点子枣米
0: 食堂的那种米八季米。然后还有朋友说变道一定要打转向灯吗？
1: 你
0: 来这边，我单方面宣布扣一下你的这个驾照啊。你
1: 驾照在哪里考的？请问
0: 重新考一下科目一去啊。要打转向灯宝贝，他们说是不是这个人是淀粉过敏呢？
1: 他不是，他就是不喜欢。
0: 还有朋友说我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世界杯期间睡眠不足，上班没有精神
1: 啊。这个好像蛮难解决的，哎，反正就这一个月吧，忍忍吧。
0: 还有朋友
1: 如果真的要看球的话，
0: 他说急需解决，纠结要不要让孩子上幼儿园暑假班，9月份正式入园，本来想报一个暑假班锻炼一下，但是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
1: 锻炼
0: 什么？
1: 去上幼儿园要锻炼什么？
0: 那孩子就说什么妈妈什么锻炼什么你说什么？
1: 然后一上学那个老师就说小朋友不是什么哟，你要说什么
0: 什么，他们说你别打转向灯啊，用手指方向你刹车用脚
1: 你说驼到了骑自行车是吧
0: 你说刹车是把门打开讲滋滋讲别闹好不好。
1: 对于如果是对于真的开车的交通规则还没有那么理解的话，大家真的要去好好学习和复习一下。
0: 对对对，确实是
1: 这很重要。
0: 对
1: 好好
0: 对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急需解决的问题呢就是家里面的孩子暑期要怎么解决的问题，对吧？就是说要解决这些问题吧。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是15到18岁的话，我们这边有一个门路可以帮你。
1: 15到18岁不能再叫孩子了。
0: 15到18岁怎么不能叫孩子？青少年啊！如果家里面有15到18岁的青少年的话，本土我们南昌本土的品牌叫
1: 金太阳，
0: 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
1: 对，
0: 暑期全封闭研学营，帮助大家解决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比如说，哎，咱家孩子，比如说那在家里面天天待着的话，你从早待到晚，空调房一吹，是不是？然后在家里面就玩玩手机，玩玩电子产品，然后呢作息也不是很规律，你叫他出来吃饭吧，他还跟你这个横鼻子瞪眼呢，对不对？你也知道青春期。完了之后，如果大家想让孩子在这个暑假有所提升，可以趣味有一些趣味研学体验，可以搭配一些实景的探索，然后让孩子边玩边长知识，可以独立的思考，哎，告别这个居家闲散的日常，可以提升自理的能力等等，然后就可以了解一下这一次的金太阳暑期全封闭研学营。
1: 对，
0: 15到18岁的孩子们啊，哎，顺便把这个奖抽了算了。
1: 抽啊抽啊，
0: 这一段，因为我们这段还会给大家这个送出奖品啊，这个价值总价值888元的3天全封闭体验券，就让孩子们去感受一下。但是他对年龄有要求啊，15到18岁，
1: 也就是15、16、17、18四个年龄段。
0: 对，因为这个年龄段当中的这些孩子们的话，他们的学能学到一块去，玩能玩到一块去，
1: 对对对，
0: 然后长知识也能长到一块去。你说给个
1: 叛逆也在一块叛。
0: 哎，那我们都有老师嘎嘎管得非常的优秀，对吧？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啊，想要了解一下金太阳目前正在做的这个研学的活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金太阳3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完事之后啊，我们还有就是今天会送出来自于这个金太阳给大家提供的3天的这个体验券，它是这种全封闭式的体验券，包含3餐，包含食宿。
1: 对对对。
0: 然后整个的这个我们今天会在节目里面送出三位朋友，年龄一定要符合啊。然后我们那个王静出个题目吧，然后大家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加上你的名字加上你的电话号码一条的形式发送过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前3位格式正确答案正确的听众就可以拿走奖品了。
1: 是的，然后现在给大家出题吧。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出来自金太阳的这个体验券，请问是一个几天的体验呢？
0: 啊，正确答案是3天。好吧，体验是3天嘞，你到时候真的是封闭式的这种研学的话，它就不止3天啊。
1: 对对对，现在这是个体验，是免费送大家的、啊。
0: 对对，免费送给大家3天的这个体验券。好，
1: 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朋友。
0: 我们看一下有3位朋友可以拿走今天的来自于金太阳给大家提供的奖品。
1: 那卡住了，
0: 卡住了，你重新划掉，重新打开，开了不？
1: 对对对对，
0: 没开的话就我来耶。
1: 你看得到吗？
0: 正确答案是3天，我也卡住了，不带本，都别吵啊！
1: 所以就是网络卡住了，是不是？
0: 不是，它的后台可能是瞬间涌入人数太多，我之前就有过一次。
1: 哦、
0: 正确答案是3天啊！
1: 来来来来，手机尾号是5713的夏丽佳，
0: 好，
1: 3553的佳佳，怎么全是佳？
0: 好，你
1: 1519的罗，
0: 好，
1: 三位，
0: 以上三位朋友哈，那你截屏，
1: 我截了截了，
0: 你截你给王
1: 婷发发发。
0: 也非常感谢金太阳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想要了解一下金太阳研学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金太阳三个字啊。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来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最近有没有哪些解决的要需要解决的问题？
1: 没错，我们这边得到一条最新的消息，就是关于刚才那个9块9的文博会门票的。
0: 好，
1: 然后我们的同事跟我们说半年内可以自动退，如果你是现在急着要退的话呢，可以在那个潮派江西的小程序我的订单里面查看全部订单，然后第二届江西文旅博览会门票申请退款，后台就可以看到退款的信息了。
0: 好，
1: 就如果你不操作的话，半年之后它也会自动退给你。
0: 哎呀、
1: 啊、
0: 我怎么还记得说不能退，那哪个不能退来着？
1: 都归队是吧？
0: 哎，那我就乱买嘞。你按需购买啊，家人们。
1: 有人说急需解决冒号怎么治疗不想上班的病呢？
0: 哦，你说这病是吧？
1: 大家可以聚集起来一起商量嘛。
0: 然后聚集起来本身就不用上班了。是，还有朋友他说，嗯，他说我决定这周末要对快要膨胀的衣柜进行大扫除。
1: 嗯，
0: 哦，就是也是要去解决衣柜的问题。
1: 对，我最近要解决就是关于一个时间规划的问题。我现在老是觉得我没有时间做好多事儿，没有时间打扫除，就家里的没有时间去整理那个衣柜。嗯，很多就是你眼睛看到了这个活要干，就你找不到时间去做这个事儿。
0: 你不用去打球啦，最近两个月，所以你就可以做了。每周三晚上你就去把那个家里面打扫一下，这是不是一个好主意？哈个屁啊！
1: 我最近是，可是我要休息，我休息在家就不能在家里走来走去啊。医生让我减少膝盖活动次数。
0: 那你就这样打扫。一个腿直起来。
1: 哎，我可以就是坐在滑板上打扫不？
0: 可以啊，但是比较低。你路过我的时候可能会给你投一些硬币。
1: 太低也不行。
0: 然后还有他说近期比较焦虑解决的事情就是带老爸复查，带老妈体检，还有我自己的复查，望望电台保佑我们检查没有问题，健健康康。
1: 哦，很多关于身体
0: 就
1: 身体状况的问题。
0: 还有朋友他说我现在急需把我两个儿子给解决掉哈。他说大早上坐车上学，为了谁坐里面能干一架。哎，先是在外面不肯上车，好不容易拉拉扯扯上了车，在车上打架，我就说车门左右都能上车，哪分里外外呀。
1: 哦，他们就是规定好了要从右边上，
0: 小朋友们会
1: 那是里那是外。
0: 对
1: 对
0: 对，
1: 还有说有没有我现在急需要解决的就是让小孩暑假的时候出去赚钱
0: 哈，
1: 赚两个月的钱，有没有这样的机构？小孩的年龄11、14到18岁，
0: 到底几岁？十到十四，
1: 除了18岁那个其他都不能去赚钱哦。
0: 对，
1: 好不好？
0: 对呀，啊，你这对吧，你这样，你要不送到金太阳那边演个学？
1: 也只有18岁那个能去，18岁说怎么都是我？
0: 那你对吧？你宝宝，你长大了喽。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昨天下班过红绿灯，从对面的车道等红灯的车队里面杀出一辆电动车，哇，冲向我这个车道急刹车，真是吓死个人，还好我车速不快，要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1: 嗯，
0: 就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不管用哪种交通工具哦，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要注意一下车速，控制一下车速。
1: 对对对对对，
0: 尤其是这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
1: 是的，嗯，不管其实包括大家骑自行车和电动车也是一样
0: 的。是的是的。还有朋友他说目前急需要解决的事情是下周一要在上海做手术，5月初体检发现，第二天去挂门诊，医生说看不出是什么，没什么不舒服的话就3个月之后检查再看看，心里还是不太放心，1个月之后换了一家医院进一步的检查，医生建议我赶紧手术切除，抱着一丝幻想我上周去到上海专科医院就诊，得到了一样的答案，手术之后呢还要根据病理结果决定要不要进一步的治疗，希望望电台好运加持，下周手术顺利，切除及治愈啊！
1: 希望身体健康啊，
0: 一切可以顺顺利利的。大家身体就算是做手术，也可以很快的恢复，好不好？
1: 没错，有朋友说幼儿园小朋友作业真的太多了，他不愿意写，我也不愿意教，然后老师还会通报没有写作业的孩子。哎，就这样吧。
0: 每样通报就通报吧。
1: 幼儿园有很多作业是不是？
0: 幼儿园不应该有作业。
1: 对啊。
0: 有朋友说为什么没有收到短信，该怎么收到体验券？我们的工作人员
1: 会通
0: 知大家，
1: 联络
0: 你
1: 不要着急，
0: 因为
1: 你
0: 电话号码留对的情况下，
1: 啊，
0: 我们的同事都会打电话给大家。
1: 我们这次一切从简，我们不会发短信给你们。
0: 是的，没有短信，
1: 啊，
0: 然后就是大家以收到那个电话通知为准，好吧。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目前有哪些问题急需解决呢？
1: 是的。
0: 哎，别放广告，来来来搞这个。
1: 不是，等一下。
0: 你说 你说
1: 有一条信息不方便在这里讲
0: 啊，给我看一下。
1: 没有这个，不知道。

0: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待会问一下我们的同事吧，是不？还有国中史啊？
1: 等，我再看一眼。
0: 哎呀，你先把这个给我。
1: 这是干嘛？
0: 就是体验券呐、啊，这是
1: 哎，
0: 干
1: 这是
0: 嘛？
1: 昨天中奖的吧？
0: 他没中，他说，
1: 那
0: 他
1: 不
0: 没
1: 知，那
0: 中，
1: 不一定哦，可能中了吧？
0: 他没中，没有他，
1: 你确定吗？
0: 我确定啊。
1: 哦，那不了得哎！来，
0: 等一下，我们先问一下同事，再给你回复啊。
1: 我们播广告。
0: 出去玩，
1: 对，我们播三个
0: 行。
1: 广告，我是说。
0: 我们去到内蒙古的行程啊，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然后呢，在本周，也就是6月26号之前出发，只需要每个人3980块。我们这个行程是纯玩双飞5日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包含这个往返的机票，以及核心的景点，去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包括西拉木仁草原、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等等等等，还有很多来自内蒙古的一些特色体验，比如蓝色鲤鱼哈达呀、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啊、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等等，全部都是尊享超值赠送给大家的。包括感受草原风味，宫廷盛宴、战马宴是内蒙的特色美食。然后住宿方面呢，也有一晚是特色的草原蒙古包的体验，加上3个晚上携程3钻的酒店。这次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格，如果是有2个人一起同行的话，每个人再立减100块，就只需要3880块。这是6月26号之前出发的团期，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因为即将进入暑假之后呢，我们虽然依然会发团，但是整个价格上一定会有一些变化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们，现在可以赶紧来报名，锁定这个出发的席位。报名的方式也很简单，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内蒙古"3个字，或者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如果是进到我们的这个旅游的资讯群里的话呢，常常会有一些抽红包的活动啊，然后有一些精美的礼品会送给大家呀，等等。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出去玩，先回复"内蒙古"3个字可以进
1: 去。是的，然后这个除了内蒙古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去往这个新疆的行程啊，纵贯天山、独库伊犁，整个的行程也给大家安排双飞8日游，或者是双卧10日游。然后这个行程有就是7月11号、18号是双飞8日游的行程，7999块钱每个人。7月10号、17号5699块钱每个人，这是双卧10日游的行程。
0: 对。
1: 然后整个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你像这个独库公路、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然后全程又给大家安排携程3钻酒店，升级2个晚上的4钻酒店，就是非常的舒适，当地的特色美食也全部都安排啊，8到10天的时间当中，又为大家安排全部的这个美丽的独库公路以及这个伊犁的美景全部都有。而且呢，在这个赛里木湖还会有帆船，还有这个环湖的旅拍，非常的漂亮，会给大家去发照片。这个是属于这种就是赠送给到大家的。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这2个字，就可以得到这个详细的行程，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然后这个行程当中的话，就是也给大家安排的是这种景点景区之间这种2+1航空座椅的豪华大巴。完了之后呢，也给大家安排的非常具有当地特色的美食等等，全部都有。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扫码进群问一下工作人员。
0: 是的，这是个新货是不是？
1: 哪个？
0: 这个
1: 耶，是哦。今天新上的我都没看到哎。
0: 哦，新的，去到西双版纳的，这是一个新的行程。
1: 好哎，
0: 哇，这个行程专属的西双版纳的私家团纯玩5日游，专为家庭出行打造，2人即可独立成团。
1: 哦，
0: 一家人单独出行，不用跟陌生的游客拼团，游玩的时间也全部由自己说了算，自由度非常的高，带老人和小孩出行也更加的自在和安全。
1: 这好哎。
0: 然后现在推出的也是专属的粉丝价格，每个人只要3880块，2个人一起报名，每个人再减100，全程都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哦，2人就可以成团。这多好啊！
1: 这不错耶，我觉得。
0: 对，然后这个行程的重头戏呢是雨林木象。如果是带孩子出去的话，千万不能错过。不用隔着栏杆远远的看大象，可以带娃走进这个野象谷雨林，牵着大象散步，亲手喂水果，近距离的拍照，还能体验小小铲屎官清理象舍、捡捡象大便。亲身感受照顾大象的全过程，一路上还可以去认识各种的热带植物，了解大象的生活习性，沉浸式的感受大自然。玩完之后呢，直接安排特色水果象餐，给孩子们留下特别难忘、独一无二的雨林回忆。哇，这个行程好。
1: 不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不捡屎的话，其他行吗？就不捡行吗？一非得捡吗？
0: 你没有兴趣吗？我感觉你会有兴趣。
1: 我会有一点点兴趣，但是我帮别人问一下。
0: 又不是让你天天捡，就随便搞一下喽。
1: 臭不
0: 去帮忙了， 当做，
1: 但我觉得像
0: 是一个助理助手啊，是不是？
1: 对啊。
0: 然后吃的安排也是直接上满了那个，这个全程会入住四段的雨林轻奢酒店，全屋智能房间，安排了水果象餐、原生态雨林餐、傣味包烧、雨林烤鱼，全部都有，原汁原味的山野风味，大人和小孩都会非常喜欢。玩的内容呢，包括会跟着当地的土著向导徒步基诺山，体验射箭、彩绘野人装，还赠送大型的演绎新傣秀的观看，打卡千年的傣王御花园啊等等，总佛寺啊，原生态的傣族村寨啊等等，晚上再去告庄星光夜市逛一逛，
1: 哎，哪天
0: 充满了东南亚的烟火氛围感。
1: 哪天出发？
0: 暑期天天发团。
1: 哇耶，这个好，几天几天？
0: 不管你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非常适配。五天五日游，纯玩五日游，西双版纳纯玩五日游。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回复“版纳”或者“西双版纳”，就能够进群解锁优惠。另外有更加这个详细想要咨询电话咨询的话，1997995752，1997995752，这个可以去呀，两个人就可以成团的。
1: 说这话啊？
0: 一家去，你们不是要带小孩暑假、
1: 啊、
0: 天天发团，
1: 可以去，这可以去。然后有朋友他有在说，上次端午节咸鸭蛋第一轮就被撞碎了，冠军是个鹅蛋。你们还有一些这样
0: 的，那不就是我本人
1: 的、啊、但是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孩子的妈妈上周检查出了肿瘤，下周要去广州手术，希望旺旺电台让他不要再有坏消息了，肿瘤切得干干净净，回归正常的生活。他说另外塞纳，你可不要觉得每天50块钱少哦，按照现在银行定期利率，你要在银行有200万的存款才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哦。哦，好多哦。
0: 不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你银行有一定的存款，但你每天依然要有这些收入，不是说吃利息的收入。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你还是在，比如说你还是在干活，或者你有投资，那个投资可以给你回报。
1: 对，
0: 是这种。
1: 是的是的，那个刚刚说的西双版纳那个就输入西双版纳就行
0: 了。没错没错、
1: 啊、宝宝，
0: 嗯，
1: 好，他们就急死了在那里，快说输入什么输入什么什么什么，
0: 因为要照顾大象哦什么的，很多小朋友一定很喜欢。
1: 对啊，
0: 而且又便宜，3880，
1: 嗯，真挺便宜，还5天的时间。
0: 对啊，
1: 嗯。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留言来聊今天的话题，就哪些事情你急需解决。
0: 嗯，
1: 有一个朋友他说，我现在急需买白酒，你急需你
0: 急需，我们也没办法帮你，你要不就去那个，你先输个白茶，
1: 你输入白茶，然后你就可以得到链接，进去之后到主页看看有没有白酒，有没有活动，咱就不知道了啊。
0: 嗯，
1: 因为最近我也没太经常主页看。
0: 对对对，你去主页里看一看。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些问题是急需解决的，就是你目前想要去解决掉它，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
1: 有一个朋友他说，晚上睡觉不好怎么办啊？我真的很想解决掉我这个坏睡眠。
0: 我最近其实没有办法判定我的睡眠是好或坏。
1: 你说睡得舒服就是好呗。
0: 睡得还挺舒服，但是时长明显是不太够的。就但是我在逐渐的5个多
1: 应该不够吧，反正对于我来说肯定远远不够。
0: 但其实我近期已经比前段阵子好了，前阵子我经常半夜醒了就感觉一直睡不着，但近期差不多早上醒来就是6点左右。
1: 那你白天能睡着吗？觉吗？
0: 我白天
1: 睡吗？有时间吗？
0: 没有。
1: 哦，那样是吧？那样你就急需解决一下。但是如果是睡觉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也觉得就是如果是睡眠不好就很不舒服。
0: 就是如果是你个人
1: 的
0: 感受，你已经觉得说因为你感觉睡眠状态已经影响到了你自己的生活状态，
1: 嗯，
0: 我觉得就可以去找找医生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1: 对对对对对，有朋友说还有杨梅吗？诶，你说
0: 杨梅
1: 试试看。
0: 我估计没了，最近又下了几场雨。
1: 嗯，估计是没了，因为上周我不是帮大家问，上周其实我们节目里面就下掉了嘛。
0: 嗯，
1: 然后但是就是好多朋友问，我就问我们同事，我们同事说上周的话目前就基本上采摘完毕了，只剩
0: 中果了，
1: 但是中果成熟度又很高，就不方便运输了。如果大家去当地的话可能能吃到，但是如果运输过来可能够呛啊。
0: 有听众说，哎，这个捡大象粑粑的事情是必不可少的吗？如果我带我爸妈去，我也不太好叫他们去捡包，但是也不好最后叫我一个人在那边捡
1: 包。不是，他也不是一个任务嘛，
0: 他是一个体
1: 验，就是，体
0: 验，你可以选择不要。
1: 对啊，你就说我不要捡。
0: 你说我可以给他打扫一下他的那个房间，房间里有粑粑，是不是？好，那就算了，那我就去玩别的，好不好？
1: 西双版纳一大一小。小的是2岁半怎么收费，你直接去问一下客服。
0: 对对，去问一下
1: 好不好？
0: 具体的比如说有没有儿童票什么的
1: 啊，输入西双版纳两个字，几个字啊，西双版纳4个字是吧。
0: 有一个听众说他昨天有参与中奖但没有中到，但晚上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跟他说可以给他1天免费的体验，他怕是骗子就没有敢加他的微信，想问一下是否真实。刚才我就去问我们的工作人员是真实的，嗯，就你可以放心加他的微信。
1: 对，那你去了解一
0: 下。当然去体验的过程有没有兴趣去体验是你自己主观去决定的啊。
1: 对对对，然后那个想要买白茶的输入白茶，宝宝不是茶叶啊，白茶2个字。
0: 嗯，对，
1: 想必你应该是想买白茶吧。有朋友他说，哎，西双版纳亲子线路这个不错，哎，过年去了娃还要吵着去徒步溯溪。
0: 哦，
1: 那就我觉得可以去试一试看。
0: 他有过类似的体验是不是？
1: 对，我觉得可以去试一下，还挺好的感觉。
0: 嗯，
1: 今天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
0: 就
1: 你
0: 最近
1: 全都要买东西是不？
0: 他们都要买，他们何止买东西哦？他们说我最近现在要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我要换车。
1: 哇耶！
0: 我车已经开了十年了，然后变速箱已经坏了三次，这是第三次，我不想再修了。但是换车呢，我又在纠结是油车还是电车呢？我这几天。

0: 你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输入西双版纳这四个字就可以得到入群二维码，
1: 对对对，
0: 以及我们旅游顾问的相关的联络方式。
1: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带一岁八个月的宝宝不管是去哪个线路都会比较辛苦，
0: 对，肯定是比较辛苦的，
1: 因为孩子还太小了一点。
0: 对对对，有朋友说最近可能要解决的事情就是小朋友期末复习，马上就要考试啦。期末复习家长好像要比孩子要
1: 感觉家长都比较紧张一些，
0: 是不是？对，
1: 还有人说小男孩会喜欢豫章雅集吗？
0: 哦，
1: 我觉得昨天看到一个小男孩的那个扮相很帅气，
0: 对对对对，很帅，就是他们扮演那个带刀侍卫。
1: 他们对于做侠客这种的会有兴趣吗？我觉得小男孩会有兴趣，
0: 会有的，
1: 对不对？
0: 对，因为现在好像做侠客，因为现在武侠剧也不多，但是就是大家心目当中多少都会有一个武侠梦吧，就是宝剑，我要拿出我的宝剑，杀杀杀，咻咻咻咻，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豫章雅集它是这样的，2万平米，那个室内空间全部都是古风装造，然后里面进去的每一个人也都是古风，不会有那种穿越感。
1: 衣服的感觉，我觉得就很多小男孩也会喜欢，有一种王侯将相的感觉。
0: 是是是，而且他们的妆造非常的精细，他们的衣服的种类据说也非常多，可以让孩子们选一选。
1: 对对对，
0: 就应该是 OK 的吧？输入数字6，好吧，这个购买链接的话，豫章雅集这个是亲子套票的链接。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柳成峰来，他说啊，最近有点忙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扩容不建议会动主板，而且里面的东西要备份，不如换一个精品二手机啊。
1: OK， 你赶紧去群里给大家道歉，我跟你讲。
0: 对啊，一大两小怎么办？一大两小的话，你这样，你带上我你买两张套票，我那个
1: 为什么一大两小？不可能，不可以两个人都带着俩孩子去吗？买两
0: 套，一大两小可能没有时间吧，拽个闺蜜一起去了。
1: 真的，不然的话搞得发不累，
0: 真的是发不累，
1: 可以省40多块钱呢。如果是两套，就省80多块、
0: 啊。可不可以这样啊？哎，你那个喽？
1: 哪个啊？你有什么馊主意？你说，
0: 你问一下我们的听众，别人有没有一个人想去的？对呀、啊。
1: 哦。
0: 然后你那个二，刚才钱怎么算嘞？算比例嘛，百分比喽。好，算算你自己算吧，我数学也不太好。他说有朋友说天哪，毫无预兆的瓢泼大雨，所以现在外面
1: 又在下雨哦。
0: 还有一个朋友他有在说关于那个换车的事情，
1: 嗯，
0: 他说从日常成本来说，之前油车一个月加油1000块，现在电车一个月200块，油车一年保养最少2次，1次3-4千，哇，那么多啊，一次要花3-4千吗？保养
1: 看什么车喽？
0: 你那车保养多少钱？
1: 我终身免保，
0: 现在就免去保养，是不是？
1: 我终身免费保养，
0: 凭什么？
1: 我买的时候有活动啊！
0: 哎，你我每天有活动，
1: 干嘛？怎么样啊？怎么着？
0: 他说电车又没有这个保养的费用，他还有停车费，好多停车场停车电车停车费会打折哦。
1: 对，
0: 对，其实是的。我也发现，因为我是坐朋友的电车，我就啊，每次为什么我的5块，他2.5块，好气哦。
1: 还有听众说跟王哥一样，急需解决睡眠不足的问题。我那个仔耶，天天6点钟就醒。我跟他爸爸每天被军训一样的早起。
0: 套票你要买什么套票？是那个豫章雅集的亲子套票吗？
1: 回复数字六，
0: 回复数字六哦，宝宝，周律师，再输入错生气哦。虽然你是律师，我也会生气哦。输入数字六哈，宝宝。然后还有朋友他有留言，他有在说，仔细一想，最近还是蛮多事情要去做的。最近要去理发，哎耶，头发又长又厚，汽车保养居然也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1: 哦，我保养好像也到时间了。
0: 我保养也还有，
1: 我跟你一样哎，我也要理发和去保养车子。
0: 我保养车子还有1300公里，他已经告诉我了。
1: 我已经超过了一些公里数了，
0: 那你赶快去啊！
1: 叫 4S 店来提车拿走。
0: 快去提呀，拿呀！金太阳是那个金太阳，哎，是那个金太阳。
1: 我想知道他们
0: 夏令营有几期啊？我不知道，你输入金太阳3个字扫码进群问一下。
1: 他们这试卷很厉害是不是？
0: 因为我也是看到很多听众发信息，
1: 因为刚才有很多人说。
0: 对对，我们不说、
1: 那个、可不可以放宽一点呢？我想去，
0: 你想去那个是吧？
1: 搞点那个，
0: 你去问一下，豫章雅集跟豫章宴有什么区别？豫章宴是吃正餐，然后它没有那么多逛荡逛荡的行程，
1: 对对对，
0: 没有2万平米的那个室内空间，但它是吃正餐。
1: 你不能说，哎，我到别桌去看一下，哎，他们在吃什么、啊？
0: 对对，那个那不好吧，宝宝？
1: 不太好啊。
0: 豫章宴是吃正餐，但是的话
1: 对对对
0: 你也可以妆造，但是那个妆造
1: 是以餐饮为主。
0: 我印象中是要另外付费的，然后包括你可以看那个舞台的表演，那个有歌舞表演，然后一道一道菜上来，然后豫章雅集的话是豫章宴的另外一个项目，就是它是一个室内的大型的空间，它里面虽然也有饭吃，但是那种精品自助、就并不是说那种特别正式的那种宴席，
1: 对对对，就它的重点不在于吃东西，
0: 对，它
1: 主要是那种在于一个总体的体验，
0: 体验会有一些代币，就那种所谓的即时的银两给你，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可以玩游戏什么的，就它两个方向哈。还有朋友有在说
1: 关于那个文博会门票的啊，是会自动退的，我们刚刚已经询问了我们的工作人员，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0: 还有朋友说那个啊，就刚刚说那个换车那个问题，他说谢谢大家建议，我身边也有朋友说开了电车就开不来油车了，我在考虑油车的话就选大众。电车的话就

0: 比亚迪就不考虑，不知道深蓝和领克怎么样？领克是啥？领克
1: 。
0: 哎，我们同
1: 事，我们
0: 有一个同事好像开的是领跑，也挺好的，他说，
1: 领克不错，
0: 领克不错，是不是？哦，深蓝，哎，大家记不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被他老婆管得很严，他的名字叫田波，长沙广电的，记得吧？
1: 他是开深蓝，是不是？
0: 他开深蓝，
1: 哦，
0: 好坐，因为我就坐后排嘛，我也不晓得，很好，那个车空间好大，
1: 嗯。
0: 然后他说他当时买的时候才14万，
1: 我好像这次在芒市有打到一辆网约车是深蓝，
0: 是不是？
1: 对。
0: 蛮好的，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还有一个朋友，他说我来问一下，我手机电池不行了，他要解决的问题是手机电池，充满电不咋玩都坚持不了6个小时，手机换电池到底靠不靠谱啊？我不想换手机，因为手机对我来说没什么大用，可以用就行啊。
1: 换电池可以啊，
0: 换电池可以，好，我身边好多人换电池，
1: 对对对。
0: 但是有一些人他们换电池好像很快那个电池就，
1: 你先看你的那个电池健康度嘛，就是据说是如果低于75%了就差不多可以换掉了。
0: 嗯，哎，有朋友说电车怎么不要保养？
1: 要保养，
0: 也
1: 是
0: 车，
1: 没有，只是没有油车那么贵了，
0: 不过便宜一点。
1: 对，
0: 它叫什么三电保养还是什么？
1: 不晓得。
0: 换问界，问界现在多少钱啊？
1: 问界蛮贵、哦，
0: 问界有超过15万吗？因为刚那个朋友他说他的预算是15万，搞得我们都帮他们去那个搞钱去了。深蓝是长安的，哦，是吧？豫章雅集几点开门？这，
1: 哎，
0: 我不知道哎。
1: 首先啊，我们这边真的不是客服。有很多问题你问我们也问不着，就是你如果是买了豫章雅集的票的话，你可以去问工作人员，或者你去我们的那个购买的那个平台看一看有没有具体的开业时间。
0: 购买链接里面肯定有，你看一下购买说明里面它有营业时长，大家看一下啊、哦，不好意思啊、哦，宝宝，真的不好意思。
1: 哎，有一些听众哎，
0: 嗯，
1: 就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是 Q 出他们自己的广告，你也不改个名儿，名字上就有自己单位的名字。
0: 我看一下在哪里，我怎么没看见？你说
1: 他名字上就写了金太阳，然后他就问说：“哎，金太阳严学营送那个体验券，明天还会送吗？”
0: 干你问我啊？你们老总还送不送？送吧，明天应该是还是会送的。
1: 哎呀，
0: 大家有需要的话输入“金太阳”三个字啊，
1: 嗯、
0: 针对的是15到18岁的孩子们。
1: 他都在讨论电车和油车。
0: 啊，对，有
1: 你们、就是、
0: 有一个解决问题的，
1: 来吧。
0: 他说我最近要完成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已经延毕2年了。
1: 我的妈呀，延毕2年，
0: 很严重哎。他说今天再搞不完的话就毕不了业，可是完整的时间段真的很难挤出来，都是碎片化，因为在职已经完成60%左右了。
1: 延毕2年，
0: 我觉得这很严重。你休一个年假，你都要把它搞出来，对不对？
1: 不是，你是有那么忙吗？
0: 我可能现在那个论文确实可能也难度比较高。
1: 难度多高、哦、
0: 反正我是觉得就这个事儿可能是更严重一点的嘛。
1: 当然我那个时候写的时候我是有闭门写了，我就闭半个月。
0: 对啊，我也觉得你肯定要请个年假吧，就是请个年假关门去写，然后其他事情就不要打扰到、
1: 嗯、那时候我下节目就回去写论文，下节目就回去写论文。
0: 你看看人家几轻松啊。还有朋友他说电车是不是保险费比油车高挺多？好像会高一点，但没有高很多的地步吧。
1: 对，因为你它本来就是个综合的价值，比如说你还要包括保险，包括你每天燃油或者用电的这个量嘛，就看自己权衡哦。
0: 哎、嗯，有朋友他说我最近还想解决一个问题，他说到底要不要买投影仪，电视机到底要买什么牌子比较好？被种草了海信跟 TCL， 可是小红书上一搜，不是这里坏就是那里坏。
1: 电视机没什么好纠结的吧？
0: 电视机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
1: 电视机是这么成熟的技术，你就是要看你对什么的要求比较高。如果你需要清晰度高，你就买好一点的，你就普通的要求就买普通的牌子啊。
0: 我们家，你像我们家用的是那个我妈妈那个是小米啊。
1: 现在你
0: 小米已经用了好多年了，
1: 很少听说谁家的电视机坏掉吧？你搜什么小红书啊？
0: 而且小米贼便宜，我上次我妈那个用的电视机才1000多，不到2000、
1: 嗯，
0: 已经很好，已经多大一
1: 单了。就看你要买多大的，对品牌有没有要求？
0: 而且是好多年前，你现在买可能是更便宜一点，然后
1: 我现在用的是
0: 功能更全，
1: 用的是华为智慧屏。
0: 华为智慧屏会怎么样吗？你不是买了那个？
1: 对啊、
0: 那个、
1: 可以啊，很好，
0: 那个也很好，
1: 就是享受前所未有的清晰度，
0: 就那个
1: 对。
0: 那你华为智慧屏就是可以怎么样，多智慧？
1: 华为智慧屏就是你、嗯、可以当屏幕用，可以当电视用啊。
0: 哦，它就可以点啊点，是不是？
1: 不可以，不是触屏的。
0: 哦哦哦，
1: 对，
0: 哦，那好吧，我以为是可以点啊点，那个看起来蛮高级的。哎，我觉得那个特别适合我妈妈，其实我也想买，那我要不要买啊？就解决这个问题
1: 吗？
0: 就是它是一个触屏的，然后可以拉着它到处走啊走，他们叫什么闺蜜？
1: 你要那个干嘛？闺蜜机啊？
0: 闺蜜机，对对对，给我妈。
1: 不用吧？
0: 我妈好喜欢社交的嘞，也不搞个闺蜜给她。
1: 不用搞那个
0: 啊，真的、啊？
1: 不需要，不需要。
0: 因为我觉得我妈有一点贪恋那个手机
1: 电子产品是吗？
0: 嗯
1: 哦。
0: 还有朋友他说，我现在急需解决的就是孩子的暑假计划，还没有安排旅游补课这些全套计划啊。你要全部都安排。

0: 又要旅游要补课。
1: 然后还有朋友，你可以问一下孩子的意见吧。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买了电车，真是爱得不得了。
0: 哎呦，
1: 有多爱啊，我想问，每天送他玫瑰花。他说原来一个月油费1200，现在一个月电费300块钱左右。
0: 哎，一个月油费1200也不多吧，他就代表你开车的
1: 油费1200还不多呀。
0: 你一个月多少油费啊？
1: 我一个月大概600到800吧，对我来说很多了。哈屁，你比我更多啊。
0: 我肯定比你多啊。
1: 你为什么又比我多嘞？
0: 我一个月，
1: 你先说一下你凭什么比我多。你每个月你无非就是比我多打4场球了。
0: 我跑的也比你多呀。首先我从我家跑来这儿就比你距离长。
1: 长多少嘛？长个1公里到近了。
0: 2公里吧。
1: 你少来。
0: 1-2公里吧。而且我平时也要出去，我要开车出去啊。
1: 我也出去啊。
0: 哦，当然你出去的是蛮多哈，可是你经常出去不开车啊。
1: 我不开车啊。
0: 虽然是别人接你啊。
1: 啊、哦，你多，但是我就觉得1200块钱的油费真挺多的。还有朋友说小米电视跟空调闭眼入
0: 哦，那、啊、这个就是个人体验嘛。
1: 对，
0: 是是，
1: 因为它便宜，我觉得挺好的，挺好的、嗯。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问一问，就是有没有哪些问题急需解决？
0: 就最近面对的问题。
1: 请宣传。所
2: 以暂时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刚刚有朋友问那个去新疆的行程，去新疆行程你输入新疆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具体的行程内容，然后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好不好、嗯、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现在有没有很想急着去解决哪些问题？
0: 对，就你这些问题已经就是摆在面前了，必须得解决的事儿。
1: 有一个朋友他说，我觉得闺蜜机很好用啊，可以拖着走来走去，有的时候我在餐厅想要看电视，直接拖个闺蜜机在旁边，然后多大一个屏幕放在那里看，简直不要太爽。还有睡觉的时候也是躺在床上，闺蜜机放在旁边对着看，得劲儿。对啊，我也觉得很方便。对啊，那种小小的电视，大大
0: 的
1: 屏幕。
0: 真的有这样的需求
1: 哦。哦，有刚那个想买投影仪的，他说我们家电视机就坏了，才过去了6-7年呢，6-7年。
0: 那我就算中奖。
1: 我们家真的是好多
0: 年，这个
1: 年
0: 头电视机真的用个10年内会坏掉的，我觉得真的算是中到奖了、
1: 嗯。还有朋友说，最近的问题，2岁的小朋友要不要去买思维机？买什么牌子的？斑马还是学而思啊？2岁的宝宝就要开始进行屏幕类的学习了。
0: 这个我觉得可以去闲鱼看看啦。
1: 你言下之意是？
0: 因为它本身就使用的期限没有那么长，如果只是在这个阶段使用的话，肯定有很多人用过之后它是已经用不上的。
1: 可不可以推荐个洗发水啊？急需解决这个洗发水的问题。刚刚现在又变成那个要
0: 洗发水
1: 买东西了。洗发水啊？
0: 你是需要干嘛？哦，他说他自然卷，头发像钢丝球
1: 啊，
0: 每年都要去做柔顺
1: 啊。这样，你先去做柔顺了。那他大概半个月前发的信息吧。
0: 对，
1: 洗发水啊，我觉得洗发水都差不多，大差不差。
0: 我没有什么特别推，我现在也觉得洗发水都差不多。
1: 我那个，我现在在用那个什么。
0: 因为我是用一些不洗，
1: 有个牌子跟什么雷公电母有关系的。
0: 雷公电母，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我真无法想到哎，
1: 就是
0: 它长什么样啊？瓶子长什么样、啊？
1: 它不是一个瓶，它是一个洗发皂。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说过，
0: 洗发皂。
1: 对对对对对，我不是说看广告，然后你就说哎，小红书上好多广告，但是发现你说的广告那一款不是我买那一款，
0: 是绿色那个是不是？
1: 对，我买的是咖啡色的，好像是。
0: 哦。
1: 叫什么？快点。
0: 我也不记得。
1: 雷，
0: 你确定是雷？
1: 对呀、啊。
0: 不是雷吧？
1: 雷什么？
0: 不，洗他要的应该就是要柔顺的。
1: 怪里怪气一个名字。
0: 但因为我用的就是，我希望我的头发不要那么柔顺。
1: 哦，因为你头发太顺。
0: 头发本来就细软，嗯。
1: 西双正在版纳，你正在西双版纳。哦、他说亲子太友好了，野象谷大象给大象洗澡非常好玩，植物园夜游看到了。几十种昆虫，哇，几十种萤火虫，那么多种萤火虫。今天去雨林徒步，下次还要给娃报独立团。
0: 哦，你看有人正在那边。
1: 哦，然后他有在说，他说买学而思吧，我买了西沃的。
0: 嗯，
1: 西沃不是卖水杯的吗？
0: 哈，
1: 不是吗？
0: 我不知道哎。
1: 然后他说3到6岁大

0: 分都不是用学习机资源，都还是自己买的资源。到了一年级感觉要换学而思了。 OK，
1: 我同学一直要买这样的机器哦，
0: 不到哎。
1: 他们说哎，我家的电视为什么不坏哦，我觉得好小，但它没坏掉，我就觉得坏了好可惜。
0: 对对对对对。有朋友他说电车你能开十年以上吗？不知道啊，对不对？什么对不对？我不晓得能不能。
1: 他用的那种，就他在你面前他就问你说电车你能开十年以上吗？对不对啊？
0: 我不知道，你问我，我现在这个还没开十年。电池最多三年，差不多就要衰减了。衰减不是会人家会换吗？现在都有电池的那个，
1: 对对对，
0: 那个什么，
1: 还有很多自己的各种机制都不一样。
0: 他说那你换车的频率是不是比油车高？那你这样成本算下来其实也没有便宜多少。不会不会，那个人家换油车那个电车的电池衰减百分之多少他们就会免费换电池的。
1: 嗯，反正各自有各自的一些。你说他问你的洗发皂是雷允上吗？
0: 哦对对对对，雷允上。
1: 你买了雷允上哦？买名牌货
0: 是
1: 不是？
0: 这是名牌货吗？
1: 雷允上很知名啊。
0: 可是我那很便宜，好像29.9两块皂，我还给了小燕一块。
1: 你们现在经常在那边互换东西是不是？
0: 不是互换，
1: 拿人家的衬衫又送人家肥皂。
0: 不是，我拿的是丁俊的衬衫。
1: 对啊，我就说你们三个。
0: 感情这种东西说不准的。有朋友他有在说，最近油车销量暴跌 ，B 级车卖 C 级车
1: 价，
0: 哦、价
1: 格的问题。
0: B 级车卖 C 级车价，哪个级别高啊？
1: 这其实也不一定了。
0: 哎 ，A、B 高还是 C 高啊？
1: 什么
0: ？C 级车高吧。
1: 什么东西？你说什么？
0: 他是说 B 级车卖 C 级车的价格，
1: 那肯定就是那个 C 级车的价格低了。
0: 哦，这样子是吧？他说很有冲动
1: 买车，是不是？
0: 他顺便说了一些这个国际局势的问题，然后他说油费呢又是个大头，嗯，电车呢又担心电池续航这个充电的问题啊，会有焦虑，续航焦虑，嗯。
1: 他们说女儿刚刚大学毕业，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吃不了什么苦，文科生又考不上工，考不上编，研也没考上，身体也不是很好。愁死了，被你说完，我都有点愁了。
0: 你别愁，你别愁，啥这稳定的？现在哪有什么稳定工作？那工作不都
1: 是？不
0: 是，
1: 主要是他说了一大串事儿，你知道吗？
0: 然后最后说，难道只能啃老吗？不会的，慢慢边成长边学习，
1: 对对对，
0: 然后边找到自己适合的
1: 工作。大家总是从学校进入社会，总是有个过程的嘛。
0: 会迷茫一些的，
1: 嗯，
0: 没有那么快速的进入状态的。
1: 对，
0: 嗯，三电终身质保，是的，雷允上知道了，知道了，就是这个。
1: 胸屁呀、啊！
0: 他说：“我怕你想不起来很难受。”我 test 去搜了一下，我之前用过这个哦。
1: 雷允上有做很多很多东西，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牌子。
0: 雷允上还有什么？
1: 雷允上是一个很老很老的牌子，
0: 好用的东西。
1: 它好像是江苏苏州的吧？
0: 它有什么东西比较知名吗？
1: 雷允上那个
0: 会做糕点吧？
1: 什么什么各种丸子，那个中医药的丸子。
0: 哦，
1: 雷允上你肯定听过的啦。
0: 雷允上我是听过啊，不然我也不会去买它的洗发皂、啊。
1: 它好像是有好几百年的历史。
0: 我忘记了它的名字。啊？
1: 那是好几百年历史的老品牌。而且去很多旅游景区都会有雷允上啊，
0: 那么多百年吗？
1: 对，
0: 很多。那可以，那你们快去买啊，才29.9啊！
1: 我来搜雷允上，
0: 29，那叫什么防脱发，又什么侧百叶，又是什么何首乌？
1: 侧百叶现在不是很红吗？始创于1734年。
0: 不是，你快搜那个洗发皂噻，快点！
1: 洗发皂，我马上下班了，不搜了。
0: 哦，哎，点用的。
1: 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就下班。
0: 对呀，你看几笔，你看吧，应该是。A B C D 应该是 D 是最大的
1: ，D 是最大的。
0: 对啊，
1: 那他刚才的表述就有问题、
0: 啊。对啊，我也是说啊。
1: 嗯，
0: 你有朋友告诉我们了。
1: 哎呦，我跟你讲，车这个事儿也不是说所有的全线都会降价的。人家有的人要买的车，它就是还是贵。
0: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还是要去对比和自己去
0: 研究。你看他们说 D 级大于 C 级大于 B 级大于 A 级大于紧凑，是吧？
1: 嗯，好好好，预防脱发用哪个好？
0: 他们说小米空调跟电视价格的话可以入，但是别闭眼，呵呵，别闭眼。他说空调还是考虑。
1: 我就听说空调不太行。
0: 格力、美的、电视机 TCL、创维、洗衣机小天鹅、海尔。
1: 我以为 TCL 已经退流行了呀。
0: 哎，小天鹅不是卖给谁谁谁了吗？
1: 美的。
0: 哦，是不是？
1: 嗯。
0: 哎，没时间了，今天节目就这样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啊，拜拜。
1: 拜拜，怎么他这么匆忙啊？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脆弱的我。
1: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0: 96.9。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风暴。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Super Idol。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1: Let's go！
0: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1: We are the one.
0: 潮台969 feel the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FM 96.6

0: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1: 碗筷不干净
0: 洗，
1: 衣服脏了
0: 洗，
1: 身上脏了
0: 洗，
1: 车脏了
0: 洗。
1: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0: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1: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2: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3: The number one FM 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溪水，冰西瓜，单车，夕阳。

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芒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2: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0: 潮台969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筒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干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969，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扎洛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969。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

0: 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1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3: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0: 都怪我。
1: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带点菜，
3: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5: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6: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0: 潮台。
1: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i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

0: 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3: 叫叫叫！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3: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之上。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分，我们的
0: 饭票。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3: 我想献血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4: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别怕，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5: 大家好，我是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6: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Today
1: 潮台969成语小故事，
2: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3: 我多漂亮啊。
2: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4: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2: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5: 969 Number 1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2: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

0: 韩乔生、詹俊、扎诺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3: 姓名：
4: 地球。
3: 哪儿不舒服？
4: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3: 还经常发烧。
4: 医生，还有救吗？
3: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5: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6: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1: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is this 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这就是卷筒冰激凌的由来。事实上，冰激凌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激凌，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激凌，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3: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4: We will be back soon，
3: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三点。
6: Number one
1: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

0: 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
2: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3: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4: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5: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1: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人生不越界，
6: 969 Number 1
7: 潮台，
8: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

0: 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1: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

0: 96.9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牢牢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6: 由潮台九六九、
4: 成功九九二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第一首歌来自于陶喆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爱我还是他。晚间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你爱我还是他，
1: 第二首歌由千玺给大家带来你不
0: 爱
1: 我
0: 还是他。
1: 你不爱我应该有这首歌吧。
0: 他不爱我、
1: 哦、他
0: 不是你不爱我，人家是他不爱
1: 我。
0: 我
1: 相信了，我要搜一搜、嗯、
0: 你去搜一下这首歌。
1: 因为之前不是人家有说吗，什么什么相爱很难，什么爱很简单，什么就是把这些有爱的名字全部都放在一起，让大家自相矛盾。
0: 没发现就是很多的歌里面都会带爱这个字吗？
1: 对
0: 对啊，很多的歌曲里面带爱的字很多人都会想到。
1: 哦，你不爱我真的有这首歌好多，而且
0: 他不是他不爱我呀，是你不爱我呀、
1: 有叫康康的唱了这首歌，还有叫这个郁可唯大家都知道、
0: 嗯、
1: 还有金池也唱过。
0: 歌词里面是提到了
1: 不是他的名字，他的
0: 名
1: 字就叫
0: 你
1: 不爱我。嗯，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人唱的是你不爱我我就爱别人。
0: 什么歌啊，
1: 和平饭店。
0: 是我觉得表达能力还是可以的。
1: 嗯，
0: 你不爱我我就爱别人。
1: 对，
0: 那不是周董的那首歌不爱我就拉倒
1: 啊。是是是，
0: 对不对？
1: 你知道那个你不爱我这首歌，就是康康那首歌，他有999加的评论、
0: 啊、
1: 万人收藏。
0: 也不多嘛。副歌，
1: 哦，拉一下，是慢歌呀。
0: 好，可以了。
1: 啊，好苦情啊！
0: 没有听过这首歌。
1: 你不爱我，是我舍不得，是我不配，为你在狼狈。你不爱我，你真的不爱我，尽力而为，我拼命也是浪费。你不爱我，是我舍不得，是我不配，和命运作对。太苦情了。
0: 今天讨论是关于爱的主题吗？
1: 不是啊，我不知道你今天讨论什么，我要看看。
0: 爱的主打歌，
1: 我要看看大家是怎么评论的，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收藏评论呢？哎，怎么看评论啊？
0: 评论区啊、
1: 哦哦、看到了。
0: 你是网易云吗？
1: 啊，是是是，
0: 网易云可以打开评论区啊、
1: 哦、你知道他怎么说吗？过了很久之后的我才明白，你一开始和我说的那句真的对不起，不过是飞机场广播里的那种抱歉的通知，又延误您了班机了。
0: 好肉麻、哦、
1: 你最后对，然后那个下一个评论是最喜欢的歌都是备胎之歌，我好像明白了什么。
0: 哎，大家有没有去比如说最近听到什么关于谈论爱情的歌曲吗？
1: 最近啊，
0: 对啊，
1: 我觉得最近大家好像
0: 新歌
1: 智商有，就是不是智商，情商，情商有，就是突然开了，就是突然开了智的感觉、
0: 哦、
1: 就不再纠结于这种情情爱爱。
0: 那是你十几年前的状态了。
1: 因为他这个歌的留言也是2015年的热评。 哎、
0: 嗯、
1: 哎，十年过后大家好像都对这种歌没有兴趣了。
0: 好像10年之前的话到现在也是蛮印证的。
1: 哦，对啊，
0: 对不对？你最近有听什么新歌吗？跟爱情相关的歌曲？
1: 没有，跟爱情相关好像真的没有。
0: 没有最近听什么新歌？
1: 我看我最近的歌单最近播放、哦、我昨天下班的时候听见别的频率在放一首歌，然后我用那个网易云的哼歌识曲，怎么都哼不到。
0: 哪个频率啊？
1: 不知道，
0: 是我们潮台99吗？
1: 他放的很大声，然后我路过的时候我就听到了，但是我觉得、
0: 哦、我们这边啊，
1: 我觉得好熟悉，可是我不记得什么歌，然后我就哼了一下，可能是吧，
0: 嗯，
1: 我不知道是什么歌，最后也没哼出来。
0: 月夜月动听吗？
1: 不会吧，什么歌呀？
0: 没有找到这首歌，
1: 没有没有，
0: 没有搜到这首歌。
1: 我喜欢的音乐第一首是。都是跟爱有点关系。
0: 我来看一下你，你可以方便看一下你的歌单吗？
1: 可以啊，可以啊。但是它不是按新旧程度来的，
0: 还说不是全都是爱、啊、狠狠爱，如果爱忘了，
1: 就是按好听的程度来说的，不是真的在纠结于它的歌词。
0: 主任，你的歌单里面好多英文歌曲，
1: 嗯，好蛮多的。
0: 嘉禾天成国际大影院是什么歌啊？
1: 这是什么？
0: 我不知道啊，
1: 我看一下，
0: 这是国际影院的 promo 吗？纯音乐
1: 啊、
0: 哦，这什么歌啊？你开车会听这种歌吗？
1: 这就是蒸汽波呀。
0: 哦，我知道这个，你开车会放你的这个歌单是不是？
1: 不是，不会放，有的时候会，有的时候会。
0: 你平常你会多放平常会经常放自己的歌单吗？
1: 会挑选一个，
0: 在家的时候、
1: 哦、洗澡的时候啊、嗯、可能就是包括弄猫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跟他说我要听那个单依纯的歌，或者是说我要听某某某的歌，就是单独一个人蔚蓝的歌，就是我开车的时候和我做事的时候听的比较多的。
0: 哦，就你生活当中不同的情况你会有不同的 BGM 的歌单。
1: 嗯，对。然后有的时候化妆的时候我会从红果打开一部网剧，
0: 网剧
1: 就在那儿放着
0: 听，是不是？
1: 对对对，今天化妆的时候还看了一部网剧呢， 跟医疗有关。
0: 好像大家如果说你生活当中比较依赖有一些这样的有声类型的、
1: 啊、
0: 类型的东西的
1: 时候，是是是，
0: 你就会在不同的这个情况之下会放不同的歌。哎，那我们就先稍微讨论一下这个好不好？
1: 嗯，
0: 就是你在不同的这个状况当中有没有
1: 会听什么东西？那开车的时候肯定是听我们的节目啦。
0: 可是
1: 这有什么好说的呢？
0: 除了我们这个情况之外呢，比如说你回家之后有没有这种习惯，
1: 嗯、
0: 就是打开你的歌单或者打开你的播客去听一些内容？
1: 播客我跟大家说，我开车的时候听播客，我有点听不太进去他们说的内容。
0: 我跟你相反
1: 啊，你会全神贯注的听。
0: 我最近有在听一个播客，但是他讨论的是财经类的东西
1: 哦、嗯，
0: 但是他们讲的很有意思，
1: 你听得懂吗？叫什么？
0: 我找一下我那个播客、啊。
1: 然后有朋友说什么爱不爱的，上两天班岳老师了。
0: 大家会听播客吗？
1: 嗯、
0: 会在比如说平常这个5点到8点出来听我们的潮牌晚餐之后，早上
1: 在10点到12点，
0: 其他的时间
1: 避开我们节目时间段，
0: 你有会去听其他的内容吗？
1: 有朋友说还有我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他，他又爱我，
0: 这么多歌啊。
1: 对，这应该都是你随便搜一下，应该全部都会有这样的名字出来、
0: 哦、这样子。大家比如说你在生活当中有去听一些其他的内容吗？比如说你可能在上班摸鱼的时候可能会听的一些内容、
1: 嗯、以前我会听那个时候是992会放嘛，东吴相对论，
0: 嗯，
1: 它也是关于财经的，然后他们说的也会比较有意思一些。还有一些就是之前我们节目里面也会说财经方面的东西。
0: 我找了一下我那个播客、
1: 嗯、
0: 它最新一期的内容叫做铁公鸡博览会，此人抠商孔远在我之上。
1: 哦，是说什么的？
0: 就是讲抠门的一个道理。
1: 你确定是跟财经有关？
0: 对啊，他的标题叫做抠门男。
1: 这真的是和财经有关吗？
0: 我姐妹的抠门前男友行为太奇葩。
1: 这不是跟财经，这是跟八卦有关吧？
0: 哎，我蛮喜欢

0: 听他们
1: 人文，
0: 大家有听过他们叫做凹凸电波，
1: 这一听就觉得跟财经没有关系啊。
0: 他就是内容有很多，
1: 怎么抠出脚，用脚抠出了两室一厅。
0: 我发现他们真的不只讲财经的东西。
1: 我不是说你听这个就知道不是正儿八经的财经主播啦。
0: 可是他们的播放量很高哎，我最近开车就会听他们的内容，
1: 说八卦
0: 很有意思。
1: 嗯，这种男人真的非选不可吗？
0: 为什么我会听这种东西？
1: 现在就想放给大家听。
0: 为什么我要听这种东西啊？
1: 这种男人真的非选不可吗？
0: 很有意思啊。
1: 我的减肥经历这个都有。
0: 我跟你讲，我有几句话题就是从他的女人勾下来的。
1: 儿时奢侈品，谁没为了一双板鞋拼过命？
0: 嗯，
1: 哦，还有海龟汤。
0: 嗯，
1: 天哪，
0: 很有意思，是不是？
1: 哦，说到海龟汤，我又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人家说这是一个很无厘头的海龟汤。
0: 嗯，
1: 说他的同桌就是跟他一起吃饭的人，然后呢一直在往他旁边的盘子里夹菜。
0: 哦，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呢？
1: 原因是什么？
0: 这不是一个浪漫题材的吗？
1: No， 他旁边没有坐人
0: 啊！你不要吓我、啊。
1: 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一个无厘头的海龟汤。
0: 他男友是比较抠门的。
1: 嗯 ，No。
0: 嗯，
1: 因为他挑食。
0: 不要讲这种冷笑话。
1: 因为他，你知道海龟汤全部都是比较惊悚一点的，然后你
0: 要，但最后的结果又是很无厘头
1: 啊。没有啊，
0: 我觉得
1: 最后结果就是很惊悚的。
0: 啊，这样子。
1: 嗯，就是判案的一个过程嘛。
0: 晚上洗澡的时候应该不会听这种内容吧？
1: 不敢。
0: 嗯。
1: 不敢。
0: 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们，比如说你们在这个平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听过哪些有声相关的内容。有朋友他说我喜欢听脱口秀，
1: 嗯，
0: 之前听相声郭德纲啥的，然后呢播客偶尔会听凹凸电波。
1: 他就说你说的那个三角龙电台有人听过吗？
0: 没有听过这个。
1: 好早，可能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十来年前，就是
0: 你暴露年龄了。
1: 然后有朋友就说有没有好听的播客推荐，我会听岩中花树角落湾里。我朋友之前也做了一个播客，但是后面就、叫请上中环。
0: 他现在还在做吗？
1: 不在了，因为没赚到钱。
0: 因为我觉得好像做播客确实蛮需要坚持下来、而且就是他的受众会比较的我觉得小一点。
1: 对、他们有的时候会说一些那个跟游戏有关的话题、他是生活游戏的还有体育的爱好。
0: 你可能每个人开车的时候听的内容会不一样。
1: 哦，他六月十五号的时候更新了一下。可以不上班吗？好可怜。
0: 是他的播客内容吗？听到他的声音吗？
1: 有他的声音吗？
0: 有他的声音吗？你往后拉一点点，
1: 我听一下。
2: 大家好，这里是请上中环。
1: 有，
0: 是他的声音。
2: 我是王十七，我是 Ken。
0: 他们俩声音都还蛮洋气的，说实话。
1: 为什么会有那个可以不上班吗？因为我这个朋友被优化了。
0: 哦，他就不在里面。
1: 对，
0: 所以
1: 他就更新了一期说这个。
0: 嗯。
1: 啊，大家把握好自己的工作。突然悲伤了起来。
0: 大家会听有声书吗？比如在开车的时候。
1: 我们司机大哥会听。
0: 司机大哥会听，对。
1: 会听。
0: 听很多的有声书。
1: 搞得我还听的就是因为他外放嘛。
0: 嗯。
1: 对，开车的时候呢也不能够那个这个戴耳机。
0: 外放，对。
1: 对，然后他外放，所以我觉得就在坐他的车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了。而且听的就是他是一个仙侠玄幻。
0: 仙侠玄幻类题材的有声书，
1: 我也时不时就听进去了。
0: 你也会听进去。
1: 那个男主角叫做李重峰。
0: 嗯，你说自己大
1: 家有听过吗？
0: 把你这个有声书推给我，推给我，然后化妆就可以听这个。
1: 那倒是不需要。
0: 我刚才在搜我听过的播客，然后刚才那个朋友提到那个，我竟然有听过。岩中花树的播客。
1: 你又听过？
0: 我也听过。
1: 你用什么软件听的？小宇宙？
0: 网易云
1: 啊？
0: 网易云听的。
1: 这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听播客的软件哎。
0: 但是我会听它。哦，我听的那一期我看看叫什么名字、要走多少路才能成为一个女人，答案在风中飘荡。
1: 哎，你听的内容总是要走多少路才能为那个成为一个女人和这样的男人还值不值得
0: 用？为什么我会听这些内容啊？他最近给我推的都是这些。
1: 你是转修了吧你？
0: 听的内容有点相反。
1: 有朋友说上班路上969，下班路上969，跑步的时候自己听个歌单哈，然后睡前看世界杯。
0: 啊，他的生活还蛮充实。
1: 那世界杯打完了，你看是吧？
0: 而且现在世界杯的时间会有一点点不在你的这个正常的生物钟范围之内，
1: 是，
0: 除非你是上午起来有自己喜欢看的一些赛事了。
1: 我现在就是我看一下我红谷。的短剧，都是这种穿越类型。
0: 哎，你知道，
1: 对不起宿主，
0: 你会觉得听播客这个会有一点点就是没有跟上时代的潮流吗？金币到账啦。
1: 不好意思，刚打开看了一下。
0: 因为我身边有之前跟我朋友讨论播客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好像对播客的概念不是特别的熟悉。
1: 怎么会呢？播客不就是在短视频出来有一个风口之后，发现这个地方已经成为红海了，然后才去播客嘛。但是播客还蛮考验门槛的。
0: 我的播客引路人竟然是王金，
1: 这个很。就是蛮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一看就是会听播客的人。
0: 对，一开始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推荐说
1: 啊，那个时候就给你推荐了。
0: 对，他给我推荐了一个，就是小宇宙的 APP 嘛。
1: 他就说，他就说千玺，你应该加强一下内秀。我劝推荐你去听播客。
0: 他就说你啊，太浮夸了。
1: 对，我建议你要沉下来。
0: 然后他给我推的那几期播客内容，说实话
1: 别有用心。
0: 那个时候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内容，因为有点太文艺了。
1: 哦，
0: 因为王晶本来就本就文艺嘛。
1: 你说话小心一点啊。
0: 可是我觉得这是夸奖啊。对啊，他推的有些内容算是比较文艺的。后面呢，我就从文艺的内容推到了现在这种什么男人啊女人啊。
1: 然后有朋友问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0: 今天话题是什么，等一下我要看一下。我要看今天的话题。
1: 从播客上扒的咯。
0: 不是从播客上扒的呀。我很少会从播客上扒，之前我扒过。今天我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可能下意识的小动作？
1: 这个怎么表述给大家听啊？
0: 下意识的小动作啊，
1: 你不就是搓手吗？你跟苍蝇一样，各位朋友哈，那个千玺跟苍蝇一样搓手。
0: 还有摸鼻头啊？
1: 你摸鼻头吗？
0: 对啊，
1: 没有，我只记得有搓手。
0: 那是因为你没有怎么关注我在做节目的时候的状态呀、
1: 啊。啊，你这句话指控的太大了吧。
0: 就是我有的时
1: 候做节目的时
0: 候
1: 难道不应该就是要对视的吗？你竟然说我没有关注到你。
0: 那你有没有哪些小动作你会觉得，
1: 那我有什么小动作？
0: 抖腿啊。
1: 我现在都就没有在抖。
0: 皱眉头啊。
1: 有吗？
0: 有
1: 吗？
0: 好刻意啊，你只是在控制自己的眉头不皱、啊、你没有发现哦。
1: 应该有啊。
0: 可是你之前
1: 有点不自觉会。
0: 有朋友跟你讲过，比如说你在说话的时候有一点皱眉头。
1: 哎，我不皱眉头说不了话了呀。
0: 不皱眉头说不了话是不是？
1: 我有，我现在有
0: 控制
1: 自己的，
0: 控制了。
1: 我现在有在控制自己的眉眼。
0: 对啊，有一些这样的小动作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但是身边人可能会观察得到，
1: 好像在拉皮一样。
0: 可是 很奇怪的一点，虽然说你经常皱眉头，但是你完全没有因为那个皱眉头产生皱纹。你是没有任何因为皱眉头产生的皱纹的。
1: 没有，人家所以人家问我有没有在这一块打肉毒。没有。
0: 你的皮肤在告诉你皱眉头没有关系，但是也不会产生皱纹，
1: 可能比较轻微吧。怎么？
0: 我现在看你要控制多久？我在
1: 控制不了，我的脑子，我脑子活动不
0: 了
1: 了，
0: 对不对？一说话就会皱眉头。
1: 我的脑子活动不了，我好像这个上半部分是会要
0: 灵动
1: 活动一下。
0: 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眉毛，我的
1: 刚刚好像就是控制到了那个耶，控制到了我的脑子，
0: 就只有五秒钟，
1: 五秒钟也想不出来任何的话。
0: 所以、
1: 就像人家不是说话的时候一定要有手势，你知道吗？
0: 啊、
1: 有的人他们说意大利人，你把他的手拿掉的话，他就不会说话了。
0: 不可以说话，对，可是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经常会有手势啊。
1: 我现在就把手
0: 指指点点，
1: 我现在就把手背过去，
0: 背住手，然后呢不皱眉头，看能不能做一期完整的节目。还有抿嘴啊！啊
1: 完蛋！
0: 点破！
1: 不要我做什么动作，你都说是我的小动作好吗？
0: 有一些经常性的动作，哎，这不是小动作哎。
1: 哦。
0: 不抿嘴可以吗？不皱眉头也可以、哦。
1: 我就是八颗牙齿一直露在外面不就可以了呀。
0: 职业的笑声在这里。好了，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可能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下意识的小动作。
1: 对啊，
0: 有一些比如说你在不同的场合当中会做的一些动作，
1: 比如说说谎话会流汗呢。哎，
0: 说谎话的时候会结巴，不会说话。
1: 说谎话的人要吞
0: 1000根针
1: 啊。
0: 只有过几个不做对象来了。
1: 对啊，
0: 好了，看各位的留言吧。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因为有的人他的小动作他是没办法控制住的，甚至是自己可能都发现不了，
1: 可能会像那个孙悟空一样挠挠这里挠挠那里。
0: 对啊，但是这些小动作可能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他还会有一些变化。就比如说我做节目都会经常性的搓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生活当中
1: 你生活当中啊，你生活当中不会搓手、
0: 啊。再次强调，你对我的关注一点都不高。
1: 我就跟你生活当中没什么交集。
0: 比如说我们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哎，我跟你说，哎，去哪里啊？走吧，去吃鸡柳吧。
1: 一边搓手一边说、
0: 啊，很少啊，但是只有做节目的时候会有这些动作。还有抖腿啊，我们俩是频繁性的抖腿。
1: 我现在就没抖啊，是你自己在抖。
0: 皱眉头又来了。
1: 我没皱吧？
0: 又没皱，刚刚皱完。
1: 没有吧
0: 控制一下。
1: 那这个时候今天好适合直播。
0: 对啊，就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来关注得到，是不是看看你的有没有哪些微表情上。
1: 我不知道，哎，我刚皱了眉头吗？
0: 有啊，

0: 我给你，我
1: 这样，那我全程闭着眼睛说话，
0: 我拿一面镜子摆在这里，然后你全程
1: 给我照照镜子是吧？
0: 有朋友他说这个算不算是？嗯，就是大拇指和中指会打响指，
1: 你会经常性的打响指？
0: 不要闭眼睛了，什么都看不见了。
1: 我可是我能做动作啊，你会经常性的打响指，就是跟千玺说，
0: 嘿，
1: 走
0: ，Yo man， 这样子，我为什么打不响啊？我的响指，
1: 我中指也打不响，我用的是无名指在打，
0: 这种打法。哦、好想要、哦、打的，
1: 但是我右手不行，我只有左
0: 手
1: 能打
0: 响指，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我是左撇子吗？
0: 我能够想象到这个朋友，比如说在跟他的朋友交谈的时候，他会说：“嘿、hey, ，走吧，我们吃饭去吧。”对呀，你会这样跟他沟通吗？
1: 会吗？
0: 就是比如说，
1: 还是说走在路上就会不自觉的给自己打个拍子？
0: 要要要要！我之前在坐地铁的时候，有刻意去观察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的律动非常非常
1: 的。他坐地铁的时候都要做有律动。
0: 就比如说你在戴耳机，他在听歌的时候，他就会不自觉的
1: 一个刹车，然后一个 wave 颤声
0: 过来。他不会左右 wave 了，他会上下的点头。就是比如说在听一些节奏就感很强的歌曲，
1: 好嘻哈呀
0: 他就会
1: 他一个人在地铁里也会这样，
0: 对啊，所以很身边人观察他就会觉得很奇怪，可是他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1: 有的选择的话，我不会坐在他的旁边，
0: 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人是不是
1: 有一点吓人？
0: 在听歌的时候，他就不自觉的这样子点头、
1: 哎哎。他在旁边点头，然后刚刚那个打响指的人坐在他旁边
0: 打
1: 响指，
0: 两个人可以直接来 freestyle 了。
1: 对啊，然后千玺在旁边抖腿，
0: 我在旁边我不用抖腿，我给他
1: 搓
0: 手了，
1: 搓手
0: 打碟啊，是不是？
1: 边抖腿边搓手，
0: 就是有一些这样的动作，你会发现完全克制不住，嗯，也有可能是自己在无意识的一些下意识的情况之下就会这样子。
1: 比如说大家开车的时候，可能有的人会用一只手稍微撑一下脑袋。
0: 我之前有学过，但是这个是
1: 这有什么好学的呀？
0: 我做不来这个动作。
1: 一只手撑脑袋为什么会做不来呢？
0: 我做不来这个动作，
1: 要两只手撑啊。
0: 不是，我有的习惯就是我的手好像离开不了方向盘、哦、我两只手必须要两只手握住，
1: 死死握住，
0: 就是一只手我是做不到的、嗯、就是开车的时候我很难做到就是一只手把它完全的放松下来。
1: 打方向也是必须两只手，
0: 对啊，就一定要这样打方向、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他可能开车的时候就是习惯了一只手。
1: 那等红绿灯的时候呢？
0: 双手放下。
1: 你等红绿灯双手放下呀？
0: 就是放到键盘啊，放不是放到
1: 键盘
0: 放在那个方向盘下面、哦、我会这样拖住方向盘、哦、就是这样子，要么就是正手拖要么就是反手拖、哦、就是搭在那个方向盘上面嘛。
1: 有的时候会等红绿灯的时候会稍微的撑一下，
0: 思考一
1: 下
0: 人生，
1: 对
0: 不对？对，然后看一下红绿灯还有多少秒、嗯、这样子，这些动作还可以了。有些朋友他可能会在紧张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动作、
1: 哎、
0: 什么、啊
1: 有一位朋友直接发了他对面的那辆车，他就是车窗摇下来，然后一只手在托腮等红绿灯，怎么这么巧啊？
0: 他这个动作特别像我当时在看《头文字 D》里面，周杰伦。
1: 这个世界真的好小。
0: 周杰伦在等车的时候就这个造型，
1: 啊对啊、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很酷啊。
1: 对呀、啊，
0: 很多男生
1: 等车
0: 的
1: 时候不会这样吗？我有的时候等车也会这样啊，好久啊。
0: 不会，我是完全做不到，就是手放松下来。
1: 你是整个人都无法放松吧？
0: 因为我感觉我开车很，就是很集中。
1: 那你怎么能够在开车的时候听播客呢？你的就是注意力会被吸引走啊。
0: 唯一能够就是听声音会觉得还能够分散一点点、嗯、
1: 对,
0: 对，其他方面可能完全做不到。
1: 怎么这么巧啊、嗯、
0: 有一些动作可能大家都
1: 会无意识下，说明大家都是这个动作。
0: 对啊、嗯、所以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你在这个下意识的情况之下有没有哪些小动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如果大家想来继续发送的话，只要关注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在最下方来发送文字。有没有这个小动作，比如说很多女生会撩自己的头发，撩自己的鬓角，
1: 为什么要撩自己的鬓角啊？
0: 有啊，
1: 林黛玉啊，
0: 揪自己的鬓角玩
1: 啊，这样这样啊。
0: 你好，
1: 不是谁会什么年代了？
0: 你自己有这个动作，你
1: 会我会我会稍微捋一下我的头发，嗯，但是我不会千玺，不会把这个头发卷起来，
0: 就是玩自己的头发，
1: 但是不会做。就不会，谁会玩鬓角啊？
0: 有啊，我就会玩这个鬓角啊。
1: 你是男生吧？
0: 对啊，鬓角比较长。
1: 那男生那个剃完头发之后会一直摸自己下面那个刚长出来的那个头发，
0: 是不是
1: 啊？对对 对, 对，
0: 会有这个动作哎，就是会觉得哎摸起来蛮舒服的。
1: 对，不是我每次看到
0: 磨砂的
1: 磨砂，我每次看到那个什么，就是电视剧里面有那种老大什么。剃寸头啊，然后他们很烦恼的时候或者要做什么很狠的事情的时候都会用手去摸头发，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很多的一些动作你也会在电视剧当中来学习到、嗯、比如说很多人在看某一些那种情感剧啊或者什么都市片的时候啊，
1: 看这个能学什么、啊、
0: 总裁一般在开会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手势，
1: 什么手势
0: 我给你模仿一下，就这样子，
1: 就双手
0: 托
1: 住
0: 下
1: 巴，
0: 还有那个动作我
1: 而且是手背，
0: 对，还有个动作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学的，
1: 这是总裁吗？
0: 有一次我开会的时候 也用到这个动作，就这样子
1: 你这是个表情包吧，
0: 就是这样子啊，不知道干嘛。
1: 你知道是这个表情包吗？
0: 我不知道是
1: 沉思的表情包，
0: 对、啊、
1: 我再发给你。
0: 蛮多领导他们在开会的时候都会用这个表情、嗯、啊，都会有这个动作。
1: 有朋友说左手撑脑袋，那是学头文字 D 的藤原拓海。
0: 对，
1: 刚刚那个大哥就在他旁边的那个大哥就是这个动作，
0: 他就是藤原拓海本海。
1: 他是吗？
0: 可是他的头发没有拓海多，
1: 他不是吧？
0: 有朋友他说我喜欢摸自己的胡子，算不算是？
1: 算吧。
0: 怎么摸呢？这样摸吗？左右摸吗？
1: 因为你没有胡子，所以你不知道啊。
0: 我剃掉了。
1: 那个山羊胡不是总是在演戏的时候，对对对对，
0: 抓抓自己的胡子，
1: 对，
0: 是不是？
1: 那个就是络腮胡、
0: 嗯，
1: 络腮胡应该怎么摸？这样摸起来有点猥琐。
0: 这样摸，
1: 就是有一种嘿嘿嘿
0: 反拍的动作，就是这样子了、啊。摸自己的络腮胡，有些朋友他可能喜欢拔自己的胡须，也算是吧。有啊。
1: 真的有吗？
0: 就是自己可能无意识的会这样拔自己的胡须、
1: 有的话发给我们，我们不告诉别人是谁。
0: 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他就是非常习惯性的有这个动作。
1: 谁啊？
0: 我待会拉下麦跟你讲了、对，然后他在做节目的时候，
1: 他还是在做节目的时候，
0: 对，他在做节目的时候，有一次我跟他搭档的时候，我发现了
1: 两个男生搭档，那是谁呢？会是谁？
0: 你待会猜一下看。
1: 宇阳？
0: 不是，宇阳好像胡子不多。
1: 你这样说人家还有谁啊？
0: 你再想想看，
1: 是九六九还是幺零五？
0: 当然是九六九啊！
1: 还有男的吗？九六九？
0: 你之前搭档是谁啊？
1: 哦，他吗？
0: 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位，
1: 谁啊？
0: 好，待会儿跟你讲了，就是我有观察到。
1: 大家猜到了吗？九六九还有哪个男主持啊？
0: 有啊！天哪，你忘记他的名字，你很冒昧耶。
1: 两个，
0: 三个字。
1: 播音名是两个字吗？
0: 也是三个字
1: 啊？
0: 对啊。
1: 我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
1: 九六九还有三个字的男播？
0: 天哪，你要得罪到他？
1: 谁啊？
0: 老前辈，
1: 我不知道是谁。
0: 哎，我现在为什么就有这个动作啊？为什么呢？
1: 大家猜到了吗？
0: 大家猜到了吗？
1: 两个男生，帅，是这个名字吗？
0: 不是这个，
1: 这是什么？
0: 帅，这是南昌话吗？
1: 我不晓得，
0: 我也不知道。
1: 以大家听过九六九这么久来说，知道有三个字的男播？
0: 我们的重点不应该在他的小动作上面吗？
1: 我现在只是重点跑在了他是谁。
0: 差一点时间，然后呢，他的有一个下意识，
1: 你还在继续他的动作，
0: 我在模仿他、
1: 哦，
0: 对，就会有摸下巴。做节目的时候可能就会摸下巴，哦、然后呢，时不时的可能就会。他在跟我沟通的时候，他就
1: 会那你有提醒过他吗？不要再，
0: 我当然不会提醒他，
1: 不要再逮自己的胡子，
0: 逮自己的胡须是不是？就有一些想玩的动作啊，有人猜到吗？
1: 哦，是他吗？
0: 是的，
1: 他啊，
0: 你没有观察啊，你没有观察到啊。
1: 他不说我真的忘记了这个大哥。
0: 大哥老前辈好不好？
1: 这大哥也没错呀，
0: 这大哥当然也是
1: 可以的。他会这样？
0: 你没有观察过？
1: 没有观察过。
0: 那我待会儿有一个视频给你证明一下。
1: 你还拍了人家视频？
0: 没有拍视频。
1: 是是是，那个同事那个同事那个朋友说的是对的。
0: 可是你自己想一下哦，你跟他见面的次数不多，
1: 很少，因为他在那么晚的节目啊。哦，大家知道是谁了，
0: 这样就猜出来了。
1: 嗯，
0: 对啊，然后我之前这位同事他就会在做节目的时候他有一些这样的动作啊。
1: 你这样一说，如果以后他要在哪里做什么节目的时候，大家脑海里就会想到说你是不是一边说话一边在拔自己的胡子。
0: 可是蛮多人都会有这个动作。哎，我给你找一下、啊、
1: 真的假的？
0: 我刚
1: 就说各位男性，你们会有拔胡子的习惯？
0: 自己看。
2: 他没拔胡子呀，
0: 他就是先抚摸再倒回来仔细观察一下。
2: 真的假的？
0: 会有啊。
2: 他在录视频的时候也拔胡子。
1: 抚摸下巴是有很多人会摸下巴。
0: 对，
1: 然后有朋友说是那个谁是谁吧，刘老师嘛。是是是，
0: 是
1: 他，
0: 大家都猜到了。大家如果说有见到过，哦，其实我们也算是蛮隐私的，就大家很少会见到我们这个
1: 直播手的样子，
0: 直播前的状态、嗯、所以大家就可以发现有一些小动作可能自己也会意识到吧。
1: 其实我现在是跪着给大家做节目的。
0: 我们有自己习惯性的动作，就是下跪做。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这个下意识的小动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如果对面有人跟我走过来，就是只是一对一的走过来，如果对面是比如说像红绿灯的时候好多人这样走，
0: 还说不自己撩头发刚撩完呢。
1: 我撩头发我又不是玩鬓角。
0: 哦，好好，
1: 我头发 放在衣服里面。

0: 面去了，我撩一下，我头发我太长了。
1: 啊，问。
0: 要不要打断我？刚想说什么？
1: 啊，你说。
0: 就是如果他是跟我面对面走过来的话，我会觉得有点尴尬，所以我就开始刷手机，假装刷手机，其实一点消息都没有。
1: 可是你不认识他还是
0: 不认识他？
1: 不认识他，他跟你打招呼，你就
0: 会不是，他就不需要跟我打招呼。如果像是红绿灯那种大把的人走过来，我就觉得说还好。如果就是面对面走过来一个人的话，首先就是我的眼神会刻意的不去看他，
1: 假装自己在忙碌，
0: 对，
1: 对不对？就不让他发现。
0: 我觉得很
1: 尴
0: 尬，万一跟个陌生人就是一对一走过来，然后你还看别人一眼，又还向下打量一下，
1: 就是不怕，就是很怕那种眼神交汇。
0: 对对对，所以我就会看手机。
1: 所以说，很多人，比如说你在出行的时候，你还蛮害怕，就是有跟这个人有眼神的沟通跟交流的，就不敢盯着他看。
0: 一般来说的话，就是碰到人或什么的，先拿起手机，避免跟他就是在擦肩而过的时候眼神接触到。
1: 是不是蛮多人打招呼的方式也会不一样？
0: What's up?
1: Hey, man. 招手。
0: 对对对，会这样吗？我就说 hello, 就这样啊。
1: 挑眉。
0: 头顺便也戴一下。哎哎，
1: 这样子
0: 就跟我的猫跟我打招呼一样。
1: 有一些这样的动作。有朋友他说见多了。
0: 他说那个刘老师
1: 他见多了。哦，刘老师
0: 他见多
1: 了。私下
0: 见多了他拔胡子。
1: 私下人家有沟通啦，你现在见到他的时候你就跟说啊。
0: 真的有人说，我以前的经理坐下来就是拔胡子，而且是拿两个
1: 1元
0: 硬币夹着拔。
1: 他手上应该是脱离不了两个1块钱硬币，对吧？
0: 哎，让我想到了那个南部档案馆，那个里面的一个人，他就是藏了个刀片在。
1: 什么？
0: 没事就锻炼一下。
1: 锻炼自己的口齿能力啊。
0: 他就是那个角色需要，他是藏了个刀片在自己的舌头下面，然后一有危险的时候，这个就是他的暗器。
1: 那不是那个求签纸啊？
0: 那个是枣核。
1: 求签纸藏的是枣核，
0: 他是刀片，
1: 他藏的是刀片。
0: 话说求签纸那个枣核是什么？怎么不吞下去了？刀片是扁的吗？
1: 对，人家随时可能在嘴里面准备了一颗虎啊，像仓鼠一样储存下来。
0: 你说求签纸老师像仓鼠
1: 储存在里面啊？
0: 你完蛋了，如果他是真实的人物。
1: 好了，再看看其他朋友们有没有哪些这个下意识的小动作，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有朋友他说，我有一个小毛病，就是紧张的时候总会不自觉的前踮脚，然后呢戴着口罩的时候呢就会揪口罩往上面提。
0: 哦，会
1: 戴口罩，蛮多人都会有这个动作。
0: 哦，就跟戴眼镜一样，你会觉得它好像滑下来了，
1: 这个推一下。
0: 对，
1: 你知道每个人推眼镜的动作都会不一样吗？
0: 有人是中指，有人是食指。
1: 我不一样。哎，
0: 你是什么？
1: 我是这样推。
0: 你是两只手放到眼镜腿上，
1: 然后把眼镜腿等等等等等。
0: 你是在玩还是在推啊？
1: 就是玩过这样子啊。后面发现就是会不自觉的会推那个眼镜。如果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戴眼镜的话，还有一种推法我觉得蛮酷的。
0: 什么？
1: 就这样推，比如说有一个眼睛框，那就这样推。
0: 哦，
1: 对吧？拿中指去
0: 推，就比较作一点的那种。
1: 一定要拿作这个词来形容哦。
0: 不是，有一点 nerd。这个词我觉得说出来不太礼貌，所以我用英文代替了。
1: 还有朋友他说，我有个朋友他喜欢什么？这个应该不好说吧？你看到了吗？
0: 哦，我看一下。
1: 你看一下，月半小黑黑的留言。这是习惯，这也不是动作啊。
0: 这个说出来，
1: 这个有点不礼貌了，说实话。
0: 这可以说吗？就是有一点那个关屎尿屁的事情，大家愿意听吗？
1: 我觉得还是
0: 大家愿意听吗？愿意听我们就说啊，不愿意听就过了。
1: 然后朋友他说，还有墨云膏甩头发。
0: 嗯，
1: 就是会甩头发，是不是？如果你有刘海的话，就是那种不自觉的会甩弄一下自己的头发，这样子
0: 会。因为我现在已经没有刘海了，但是如果你有那种斜刘海的话，你会
1: 甩一下。
0: 哎，那就又省得用手去拨嘛。
1: 还有包是手拨嘛，拨一下自己的刘海完。
0: 嗯，
1: 对啊。但当时也会觉得这个动作很酷啊，就是比如说你在看影视剧里面，有些男主啊，他们头发比较长的时候，哦，我突然想到一个动作。但那时候看影视剧的时候，我看过那种嘛，就是吹自己的刘海。
0: 对，
1: 就这样。
0: 啊，有一个戏叫什么《赌圣》还是《赌侠》，我忘记了。那个黎明在里面客串，演了一个特别帅的角色，然后他的经典动作就是吹刘海。
1: 吹刘海是不是？
0: 嗯，
1: 当时很多人也会去模仿这个动作。
0: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模仿，但是当时应该有风靡一时吧，因为他每一次吹刘海的时候，那个镜头就会给他慢放。吹的时候就这样子。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是
0: 这种波浪的那种。
1: 有的朋友他可能从小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这样的小动作吧。你会发现小朋友有的时候小的时候那些动作也会比较多。很多人还会说
0: 装猴子
1: 多动症啊，

0: 嗯，
1: 就比如说抓耳挠腮、啊、
0: 我之前好有跟大家说过吗，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的老师跟他的妈妈说让他去查一下智商有多少，
1: 嗯，
0: 然后他的妈妈呢，一般家长听到这个事情就会非常的生气，但是他的妈妈没有生气，
1: 嗯，
0: 因为他的小朋友经常喜欢做的一个动作是学肥猫，哎哎他的肩膀会耸两下，
1: 这个动作
0: 他说当大家都在学那个这个很帅的主角的时候，他喜欢学肥猫，
1: 是爸爸从小看这种港片把他带影响了，
0: 不知道，所以那个当他老师说要不要带去给小朋友测测智商的时候，他妈妈就觉得好像是有这个必要
1: 这些动作都会在无意识当中去影响、
0: 哦、对对对，
1: 尤其你在看一些影视剧的时候你就会去模仿，有些动作你可能会觉得比较酷，然后有些动作你可能到后面反应过来会觉得为什么要学这种动作，
0: 你是怎么看手表的，
1: 这样看啊，
0: 是吧，要甩一下，
1: 对啊，就会这样甩一下呀。
0: 嗯，吴孟达在一部电影里面的手表就是要把袖子先拉起来然后、
1: 哦、这样看
0: 甩一下手、
1: 哎、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嗯、是，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过这个动作吧，
1: 对啊，还有的朋友比如说在
0: 嗯
1: 打火机的时候啊、嗯、
0: 打火机
1: 也有动作啊，
0: 怎么跟玩刀那样，
1: 不是
0: 花式打火，
1: 之前有的那种打火机会有那个开盖的嘟的一声、
0: 哦、
1: 对不对，我有个朋友之前他那个打火机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学的动作，
0: 滴滴，
1: 他就是双手哈、
0: 嗯、
1: 把那个壳一打开、哦、叮的一声，然后一定要歪头啊，他不是直的、
0: 哎、
1: 他一定这样子，
0: 咦
1: 我每次跟他吃饭的时候，
0: 你会你小时候会觉得这样很帅吗，
1: 我也没有觉得这个很帅，
0: 你只是觉得，
1: 但是我只能提醒他，我说你这个动作也要改一下、啊、
0: 为什么要改，
1: 就是觉得太浮夸了、
0: 哦、
1: 但是他改不掉，因为他一直习
0: 习惯了
1: 就是这样，
0: 他们就说那个谢霆锋跟别人握手的时候一定要从上往下这样握手、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他的一个动，
1: 你再握一遍给我看一下，
0: 从上往下这样握手，
1: 这样握、啊、
0: 对对对，就觉得很帅， Hello 你好这样握手，
1: Hello 你好，
0: 嗯，哪有你这么僵硬啊，就从上往下这样，有
1: 太过了吧，有朋友他说其实这样推眼镜很法训，
0: 很什么
1: fashion 吧，应该是、
0: 哦哦、
1: 你看他推眼镜的动作
0: 这样推啊，
1: 这怎么推出来呢，
0: 应该可以吧，但是会不会只能推到一边呢、啊、因为他的着力点有点太少了，
1: 他也不能两只手推啊，
0: 他是在一边的镜片旁边的那个镜腿推耶，
1: 对，就单手这样推电影、
0: 嗯、
1: 这样推自己的那个镜片，是不是，
0: 是的，
1: 对，可是这个动作你会有平常经常会这样吗，还有朋友他说反正浮夸是给别人看的，
0: 好像这样的感觉有点像那个柯南，是不是，
1: 柯南不是这样推吗，
0: 哦哦，但是柯南有的时候会这样扶眼镜，
1: 他一般推出来之后下一个镜头就是反光、哎
0: 嗯、有朋友说反正浮夸是被别人看的，自己开心就行、
1: 嗯、对吧，有一些动作你可能下一
0: 是那个打火机的男生吗时间43分了，我们有一样很重要的事情没有跟大家说、哦、
1: 没错，就是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
0: 嗯、
1: 如果大家这个想去了解的话，其实这我觉得还蛮好的，
0: 对呀、啊，
1: 因为很多小朋友可以在那个当中跟很多的 NPC 互动，而且很多 NPC 他们的肢体动作本来就很多嘛。
0: 看 NPC 有没有什么小动作，
1: 哎哎，你有这样的动作啊，
0: 你说李白，
1: 对啊，有一些这样的动作可能会出现啊、嗯、
0: 喝酒说、哦、不，小朋友不能学
1: 总之大家如果说在暑假的时候你想要找到一个就是带小朋友能够好玩然后呢又能够避暑的好去处的话、
0: 嗯、
1: 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
0: 对，
1: 这一次豫章雅集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有给到大家专属的优惠，以前的价格已经非常划算，
0: 一直都是168、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虽然别的平台跟我们有一样的价格，但是我们也是就是一样的低价168，后面呢就发现很多小朋友是很愿意和大人一起去到豫章雅集，因为我们还有什么非遗手工体验啊这些、
1: 嗯、
0: 所以小朋友都可以在里面学到玩到，然后又可以穿上我们的那个服饰还帮你化妆，非常的好看，
1: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豫章雅集在暑期的时候呢在我们的969平台有推出一个专属的优惠价格，一大一小价格只要298元，
0: 嗯，
1: 而且
0: 给他一个套票的这样的价格，
1: 对，而且这个一小的覆盖范围还蛮大的、
0: 嗯、
1: 是3到14岁的儿童都可以都可以算到这个一小当中，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不想错过这波福利的价格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来回复一个数字6即可下单来购买，然后提醒各位一定要提前一天在我们的小程序当中来预约、
0: 嗯、
1: 如果说你确定去的话你就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就可以了，因为他那个妆造啊还有那个换服装的时间会比较长、
0: 哦、
1: 所以说你要去玩的话你就提前一点点然后把这个时间给算好一些
0: 预约一下，因为他里面的如果 NPC 接待人太多的话你就没有那种沉浸式的感觉了，
1: 嗯，对，是的、
0: 嗯，一切都是为大家的那个使用的体验的效果为主，
1: 我们这个价格我们这张票它是从现在开始

0: 一样，你们是一个年代、一个朝代的人，过去还可以就是有一些就是虚拟的货币，那个叫什么？他上次说那个是什么
1: 道
0: 东西啊？
1: 具，
0: 对对对，但是它是一个钱币，然后
1: 对，
0: 你就可以在里面跟 NPC 互动买卖，就是有一种真实的体验的效果。
1: 让你的沉浸感更足一点。
0: 对，
1: 比如说你有不同的服装可以选择，有什么就类似于什么武侠呀，或者类似于这种，比如说书生啊，或者类似于其他的这些服装，你都可以去挑选一下，就让自己打扮成当时的这个状态嘛。
0: 我选丫鬟有吗？
1: 不要让自己活的 我也想去选丫鬟，跟 不一
0: 有
1: 样。
0: 乞丐吗？哎，你选丫鬟，那
1: 男
0: 我
1: 丫
0: 是
1: 鬟不
0: 真
1: 是
0: 的要
1: 丫鬟
0: 看一
1: 的。
0: 下。
1: 如果大家想来挑选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六就可以下单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的套票，一大一小。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个平台当中的专属价格就是298元。
0: 是的。
1: 如果大家想来购买的话，多拍多囤也没有关系。全天的这个畅玩，还有非遗手作、精品的一顿自助餐，可以可供大家选择。回复关键词数字六，你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购买我们的豫章雅集这张套票了哈。
0: 是的，然
1: 蛮
0: 后
1: 多朋友都回复六啊。
0: 对，建议大家那个先买好，因为一个是过期可以退，还有一个就是，你如果我们都这个1000张卖完了的话，你就买不到了，所以建议大家先占一个名额。
1: 对，我们的销售额是有限的，就只有1000张，卖完之后就没有了。所以各位如果说想来赶紧拍下来的话，你只要回复一个数字六就可以查询链接，点击链接来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除此之外呢，还有，严学还有吗？
1: 研学当然有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暑期的有一个研学团，
0: 这个也是小朋友和不带家长去的，
1: 这个是到
0: 小朋友自己去。
1: 16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研学团，然后他的目的地是在北京，所以各位朋友们可以来了解跟参与一下。但是他很奇怪，他没有写具体的价格给到我们。
0: 可能跟发团的人数有关吧，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可以自己去问一问，可以直接发"北京"两个字，因为他会带你去，首先会带你去北京观光旅游一下，说什么那个天安门啊，因为好多大朋友也想说啊，这样一套旅游，大人有没有？暂时没有，只有小朋友有。
1: 是的，我们这次夏令营，它是8到16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来单独参与我们的这个夏令营的活动。当然，如果说你身边有一些小朋友们呢，然后他的同学呀、朋友
0: 对，
1: 想一
0: 可以
1: 块
0: 一
1: 参
0: 起
1: 加的
0: 组队，这
1: 话，
0: 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和朋友一起认识新的朋友。
1: 对，我们这次这个研学夏令营的活动是在7月17号，还有8月2号和8月10号这3个时间点有3期开营的活动，两人同行还有一个优惠价格。
0: 哦，
1: 对，
0: 对。
1: 具体的价格大家可以来咨询一下。如果说你想给孩子报名参加的话，你就可以来直接回复"研学"或者是"北京"，你就可以获得详细的行程。8到16岁的青少年，我们这次是北京的这个夏令营的活动，会带着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比如说走进这个清北高校啊，与这个优秀学子来交流沟通，还有就是趣味的城市探索。我们会带着所有的小朋友们去到这个北京的欢乐谷，还有环球影城，让小朋友们在那里玩上一整天
0: 就是
1: 啊。
0: 边玩边学，边学边玩。
1: 对，他的时间是7天时间，所以说你在北京玩7天的话，这些其实覆盖的还蛮 OK
0: 对
1: 的。
0: 呀，
1: 然后呢，我们为了有这个安全上的保证，我们全程都有这个研学的导师，还有这个随队的队医，食宿安全有保障，还有这个专属的营服、营地、研学手册等等贴心的物资提供给
0: 对，
1: 各位。如果各位想在这个暑假给小朋友们报名参加这个夏令营活动的话，你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即可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这个北京的研学夏令营活动。
0: 还有朋友说，有没有什么野炊团啊？想带爸妈和孩子一起，暂时没有，
1: 野
0: 先写帮你
1: 炊
0: 开
1: 吗？
0: 一个。
1: 野炊是指，比如说周六周天的那种。
0: Barbecue 了，
1: 哦，
0: 看 现在搞的那个这 barbecue 这个词都从那个烧烤变成了完蛋了。
1: barbecue 啊，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完蛋啦？barbecue，目前我们好像没有这种，周六周天的团。我们现在好像只有这种旅游团。
0: 对。
1: 对，旅游团的话，大家也算是关注的比较多了吧。
0: 因为周六周天的这种团，它有一点尴尬。
1: 2天时间不太够玩儿。
0: 然后如果你又只去野炊一下的话呢，时间真的蛮短的。
1: 对啊，
0: 给大家定什么价格合适呢？我比较在
1: 你
0: 意的
1: 考
0: 是，
1: 虑的是这个，你考
0: 对
1: 虑
0: 呀、啊，
1: 给大家定什么价格算是比较合适，
0: 就是这种，就一天的，一天来回的，你搞一个几百块钱，又觉得有点太贵了，你搞个几十块钱。 我们又赚不到钱。
1: 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啊，各位朋友们啊，
0: 是就体谅一下我们。
1: 所以说，其实如果说你暑期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来报名跟我们一块儿出去参加一下我们的旅游团。
0: 对，
1: 而且每一个旅游团的价格其实性价比比较高。
0: 如果以后就是有那种，比如说我们的见面会，可以当时可以搞成野炊啦，这倒是蛮好的。
1: 可是我们之前见面会
0: 啊什么的，
1: 好像也有收过门票价。
0: 我们见面会当时好像比较高级。

0: 考的是读书，嗯，是不是？唱歌读书。
1: 对，唱歌读书，
0: 嗯，下次就搞农家乐。
1: 在哪里哦？
0: 我不知道啊。
1: 收多少票嘞？
0: 那肯定是
1: 跟文博会差不多咯。
0: 不是，那肯定是有人赞助一下咯。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暑期的这个旅游团好不好？如果大家在暑假的时候你有这个时间，
0: 嗯，
1: 然后呢正好准备带上家里的比如说小朋友啊，或者跟家里的这个亲人一块出去玩的话，你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一下我们在暑期正在招募的一些旅行项目。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内蒙古之行。我们要提醒各位的是，你如果在6月26号之前报名参加我们的内蒙之行的话，都可以享受到一个专享的价格，这个价格是3980元，
0: 嗯，
1: 一价全含的。它这个含包括了比如说你这个往返的机票价格，还有就是你这个在内蒙古5天时间所有的这个吃住行的价格也会在里面。
0: 对，
1: 然后价格就是一价全含3980，我们是来回往返，然后呢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班期是6月到8月份，每周都会有团，所以大家你只要空出5天时间就可以差不多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内蒙团。
0: 内蒙古这边的时间其实是比较合适的，
1: 嗯，
0: 就大家用一个年休假就可以。
1: 是的，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可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然后我们这个团是可以支持常规团、精品小团还有私人定制团，
0: 是的，
1: 多款路线可以选择，当然还可以单独订机票。
0: 因为有朋友就之前给我们打了一个很好的广告，
1: 嗯，
0: 他就说他自己是内蒙的，然后自己回去的票价机票的价格都没有我们的团便宜。
1: 对啊，
0: 嗯，要抓紧时间，万一下个月如果说就涨价了。
1: 因为这个确实，
0: 因为机票是动态的，哦，嗯，然后我们只能帮大家就是一个时间段内是比其他地方要便宜。
1: 嗯，对，嗯，
0: 很多人听到我们的团之后都会觉得说啊，你这个既然是包了机酒的价格，都会觉得不可置信。
1: 所以说你如果最近确实有这个想法出去玩的话，这一趟内蒙古的行程性价比算是比较高，3980元。如果大家感兴趣，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来进群资讯了解就可以了。
0: 对，如果你这两天没有时间，你觉得说这个两天太仓促了的话，你想等下次的团期也可以先进去，然后就问一下说，下一个最近的团期是多少？
1: 对，
0: 等待一下也行。
1: 然后在暑期的时候，还有一条旅游线路就是我们的新疆之行。
0: 嗯，
1: 对，新疆的时间它有8天跟10天，
0: 对，
1: 两个版本，当然价格也会不一样。
0: 8天呢就是双飞，
1: 嗯，
0: 然后如果是10天的话，我们就会有一段时间是要在路程上面，
1: 就是双卧火车来回。
0: 嗯，是的，
1: 对，我们的双飞价格是。7999元，然后双卧的价格是5699元。嗯，我个人认为性价比比较高的是这个双卧之行。
0: 双卧，
1: 因为你其实坐火车去的话也没有太长的时间了，好像就2天左右的时间吧。
0: 我觉得坐火车如果是要双卧的话，还是要跟自己认识的人在一起比较好。哎，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可以聊聊天。
1: 对，
0: 嗯，
1: 时间也会过得快一点。然后价格就是7000多和5000多，我们的双飞是7月的11号和18号，双卧是7月的10号和17号，8到10天的时间带大家来深度体验我们这一趟新疆之行。
0: 是的，
1: 具体的安排呢有这个独库公路的穿越安排，还有这个那拉提的空中草原，以及特色赠送的赛里木湖的帆船加环湖旅拍。吃这方面呢有当地的一些特色，包括羊肉串啊、大盘鸡啊，还有这个手抓饭等等特色美食，吃到地道的新疆风味。如果大家想来报名，就可以回复关键字新疆获得详细的行程。
0: 是的，
1: 就是在这个暑假你想给小朋友安排出去玩，那就报名参加夏令营。
0: 对，
1: 如果说你想给自己安排出去玩，那你就可以去新疆跟内蒙古感受一下。
0: 是的，
1: 但如果说你哪儿都不想去，你就去豫章雅集感受一下。
0: 嗯，这能叫哪儿都不想去吗？去豫章雅集也是去啊。
1: 你如果就是不想出远门，但是又想去找一个好吃好玩的地方的话，
0: 你想亲子互动一下，
1: 对，
0: 嗯，
1: 豫章雅集能够满足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对应的关键词，你就可以解锁一下我们具体的商品有哪些了。
0: 是的，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小广告吧。
1: 我们要广告啦。
0: 嗯，对呀，
1: 这个广告的话很硬核哦。
0: 这个广告有什么硬核？
1: 还不硬核啊，世界杯的内容。哎，
0: 谁拉来的竟然有
1: 你的
0: 咪咕体育的资源。
1: 好了，我们下来先进广告，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

0: 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夏天出汗多，油脂分泌旺盛，容易堵塞毛孔。青少年的痤疮，也就是俗称的青春痘，在夏天容易加重。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皮肤科主任医师林敏提醒大家，孩子保持皮肤清爽不油腻，但千万不要过度的清洁，用温和的洁面产品，饮食稍微清淡，少吃油炸和甜食，痘痘才能够少长一点。那么说给我们听的这些话啊，
2: 你什么？你是青少年啊？
1: 我长痘啊。
2: 你没有啊？哪里？
1: 身上长痘啊。
2: 这是真不知道。
1: 所以说这个，
2: 但是你这种是很多人羡慕的。就是有的人就是长青春痘的时候长在背上，可是呢不长在自己的那个脸上，这样人家就看不出来你是一个会长痘的人啊。
1: 我是一吃辛辣一吃油腻的东西背上就会长痘。
2: 我听到你，我是一只
1: 我是一只什么东西啊？
2: 现在还会这么大年纪了还会？
1: 什么叫这么大年纪啊？我感觉我还在青春期，不知道为什么。
2: 嗯，你的那个冲动的性格还在青春期。
1: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小动作，比如说你在生活当中会有没有哪些无意识下面会做的一些动作，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分享一下。
2: 有朋友说我有转笔的习惯，平常工作或者是开会的时候呢，总是会无意识的转笔。我是会有意识的转笔，我是会把这个笔转很久，
1: 转出花来。
2: 对，
1: 左转一圈右转一圈。
2: 我是会特意去转笔，
1: 就是开会需要用到笔的时候就会去玩。
2: 如果不转的话我可能就会玩手机了。
1: 转手机啊？
2: 不是，就是玩手机。不玩手机的话就会转笔啊。
1: 手机应该也转不出花来吧，没有人会把这个手机给转起来啊。
2: 哎，以前上学的时候不是有很多男生会转本子吗？
1: 啊，
2: 就这样转啊，这样转啊。
1: 哦，还
2: 会，
1: 还真有。哎
2: 啊，
1: 我给
2: 你是不会，
1: 我给你个文件夹，你示范一下。
2: 我不会转，
1: 我好像也不会。
2: 还有人会转篮球呢，
1: 转篮球倒是会。
2: 这不就是跟转本子异曲同工吗？你不会就算，不会就算了啊！
1: 我想学一下，
2: 不要硬来。
1: 不行不行，
2: 不要打到我们的工作台。
1: 不行，但是这个动作，蛮多人都会做这种，
2: 是，
1: 对吧？
2: 哦，我知道了。
1: 嗯，
2: 空气投篮，有人敢承认自己的小动作是空气投篮吗？
1: 男生经常会做这种动作，
2: 你现在还会？
1: 我现在不会了。
2: 你是因为就是全网潮了之后才开始，
1: 不会有这种动作。尤其是在读书的时候吧，青少年期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下了学，然后呢走回家的路上，总会有一些这样的
2: 突然之间就空气投篮。
1: 对呀，打篮球当时觉得很酷啊，然后就会去学这些动作嘛。
2: 小的时候总是会做一些很迷的事情。哎，
1: 还有个朋友那时候玩那个游戏叫什么来着？
2: 是吗？
1: 就是这个
2: 啊。对啊，就是我之前有说过呀，
1: 防御
2: 啊，是
1: 攻击。
2: 我就说这个东西它的名字上不了台面。它叫嘚嘚。哎，你知道这个吧？
1: 我不知道它的版本。
2: 你不知道
1: 它的叫法完全都不一样。
2: 那大家知道吗？就是会拍两下手，然后做一个攻击的动作。那个叫什么呀？
1: 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吧，
2: 但是我们的叫法真的是上不了台面，所以就不跟大家说了。
1: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的一些小动作就是比如说喜欢在紧张的时候手不会停地去写一些东西，然后把一些关键词给莫名其妙的记录下来。
2: 啊，
1: 他一紧张他
2: 可以去学速记啊。
1: 闲不下来。
2: 对啊，
1: 就会写一些什么东西在笔上啊，在本上面，然后一直写东西。
2: 他好适合去当那个记录员哦。
1: 对啊，记录速度比较快。
2: 看到领导好紧张，赶紧把领导说的话全记下来。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打哈欠算不算是？
2: 打哈欠怎么算是呢？
1: 遇到人还没打招呼或者还没有打招呼的时候就会打哈欠。
2: 哎，谢谢。
1: 对，就这样子啊。他有一些打哈欠的动作。
2: 那这个不是也是紧张的一种类型？
1: 你会把它聚焦在紧张上面会有的一些动作。
2: 因为你每次遇到别人，你想跟别人打招呼，你就打哈欠，那不就是有点紧张吗？
1: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一紧张就会疯狂的眨眼睛。
2: 那这样的话，他说谎话很容易被发现，
1: 而且他那个力度会非常大的眨眼睛，
2: 是有干眼症吧？
1: 就这样子。
2: 哦，
1: 就是他眨眼的动作就会放大的非常
2: 明显。你知道那个导演王晶哈，他最近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是一直频繁的在眨眼睛，然后底下人全都说，人在说谎的时候就是会眨眼睛，
1: 是不是？
2: 后面人家说，因为他有干眼症。所以他要一直不停眨眼。
1: 那可能跟动作是没有关系的，可能跟生理上的有些关系吧。就这些动作可能很多人会无意识的做。有朋友他说我紧张的时候就会挠头，就是大家一看到我挠头就知道。
2: 发量还好吗？
1: 他可能就是挠后脑勺啊，这样子啊。
2: 哦，这个好。

0: 个刻板印象是不是、
1: 嗯、
0: 就是演戏的时候人家都会有刻意的去弱化掉，因为大家一想很紧张的时候就抓耳挠腮，
1: 对，
0: 嗯，
1: 就跟那个影视剧当中说说谎的时候会摸鼻头这个动作会一样的。
0: 但是如果你想要，哎，对对对对对，这个人说的，我们刚刚说玩那个游戏，他也是这个名字，
1: 这是方言是不是？
0: 我不晓得，我只知道那个小的时候看他们玩都是念这个，
1: 就这样子
0: 啊，是是是，
1: 干嘛玩一局啊？就这样
0: 子，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在发什么，就是类似于哈利欧根，就类似于这种啦。但是他们有个名字的，
1: 极端耳歌器发什么那样的功夫是不是？有朋友他说，我不管跟人聊天还是线上线下的时候，都会时不时的叹气。
0: 会，
1: 嗯，
0: 因为嗯，有一段时间我爸爸也很喜欢叹气。
1: 叹气不好，也不是说，
0: 他们不是说叹气要吸气，
1: 吸冷气，
0: 这是才是好的啊。叹气是证明你的人是气郁。整个那个精气神是往下走的嘛，
1: 就是会让人感觉你的精气神不好。
0: 但是叹气也是放松的一种，哎，叹气就是，哎呦，就你不会觉得叹完了之后整个人都好放松吗？
1: 没怎么叹过气，我都
0: 试一下，试一下。现在开车的朋友一起叹个气好吗？三二一，哎呀，就觉得会很放松。
1: 这是叹气呀、啊，
0: 这不是叹气吗？
1: 叹气不应该是，
0: 这是啧，
1: 哎。
0: 差不多、
1: 就是、
0: 但是刚刚那个是大叹气，就是会整个人都觉得有一种刷新了一下，
1: 这应该是叹气啊。
0: 嗯，也算了，
1: 没有感觉到很放松，感觉到对未来对前途对工作。
0: 那你什么会对前途未来好一点呀？哎
1: 嘿，这样子是不是？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办公室有个男生，然后观察到他一紧张的时候就会扶眼镜、嗯、不管眼镜有没有画下鼻梁、
0: 哦、
1: 他都会扶眼镜。
0: 那如果戴那个什么呢？戴隐形眼镜呢？
1: 扶隐形眼镜啊，揉眼睛啊，
0: 你看眼镜隐形眼镜有没有划片，
1: 这样的动作好奇怪
0: 啊。有的时候会要稍微看一下眼睛，哎，就是看看隐形眼镜，特别是你知道有一种眼镜、嗯、它之前是设定了高光的，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就有一种美瞳，它在有一半的时候就是跟怎么去描述呢，你看过那个美少女战士里面那种吧，好大一颗眼睛，然后里面是有高光的，
1: 反光啊，都可以反出来，
0: 简直就是高光，不要说是
1: 反
0: 光，反
1: 光啊。
0: 对，所以它隐形眼镜设计的时候就是有瞳孔，然后有放大，哎，它在放大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个高光，跟月牙一样的。
1: 嗯，
0: 后面现在出的叫做定轴高光，就是你可以戴上去，那个高光在什么位置它就在什么位置，或者是你高光应该在眼珠就下缘的位置，它就会在下面。
1: 请问这个可以提高你觉得对它眼睛的审美啊？会提高。
0: 但是刚刚出的时候为什么说要时刻关注一下呢？是因为刚出的时候
1: 它
0: 不是，
1: 它动、啊、
0: 对，它会变成斗鸡眼，它
1: 两
0: 个
1: 高
0: 光
1: 移动。你跟人沟通的时候人家看眼睛，你怎么斗鸡眼、啊、
0: 对，然后还有的时候会一边在左边，然后高光一边在右边，看起来更可怕了。
1: 你这个让我很感兴趣，我去搜一下看、
0: 嗯、
1: 高光隐形眼镜，
0: 就一下子那个就会感觉这个人智商降低很多。
1: 高光
0: 本来它是美瞳，本来它是一个就是增加眼部魅力的，结果起了反效果，所以后面人家在做的时候就变成了定轴高光。
1: 哎，真的嘞，我看到哎。
0: 嗯，对啊，我之前有戴过那个拍东西，然后我觉得蛮明显，很挺好看的。
1: 他这样看上去确实眼睛很炯炯有神。
0: 啊，对，你知道吗？就这一块，
1: 嗯，
0: 这个地方，
1: 它就是固定在那里的高光。
0: 啊，是是是。
1: 正常眼睛应该不会有这种高光啊、
0: 不会那么明显，除非你底下打了一盏灯。
1: 对啊，有点像漫画眼的那种类型。
0: 然后我朋友说今天睡觉的时候把我的眼睛压爆了。你们睡觉都不把眼镜
1: 摘掉
0: 啊？我知道还有人的小动作和习惯是什么样的、
1: 嗯、
0: 穿脱衣服的时候不摘眼镜，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危险哎，
1: 会滑掉啊，
0: 而且万一你的眼镜就是戴下去了，然后正好被别人踩一脚怎么办？
1: 就没有了，
0: 就没有
1: 你的眼睛就可以 say goodbye 了。
0: 嗯，
1: 对，
0: 还是有点渣渣的。
1: 我以前穿衣服的时候好像有个这样的动作很奇怪、
0: 哦、
1: 不知道为什么。
0: 什么动作？
1: 尤其夏天的时候只要穿短袖，然后呢我就会无意识的这样子、
0: 啊、有会
1: 对提领子，
0: 会
1: 不知道为什么就经常性的会，
0: 是不是觉得不太舒服啊？
1: 我不知道，我每一件 T 恤、啊、
0: 都要提领子，
1: 它每一件 T 恤就是，
0: 然后就发现有一边很大、啊、有一边的领子就变形了。
1: 对，之前我爸妈有跟我讲，他说你不要在外面没事的时候就这样
0: 提领子，
1: 提了一下领子，提了一下领子也不知道干嘛。
0: 哦，还有一个

0: 蛮浮夸的动作，
1: 嗯，
0: 但是也有很多人会，就是看电视剧里经常会做。
1: 什么动
0: 那个
1: 作？
0: 霸道总裁出场的时候，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整理袖口，
1: 哎，好像真的有，
0: 是不是？
1: 对，
0: 明道啊什么的，就很喜欢
1: 整
0: 整
1: 理
0: 理
1: 一下
0: 袖
1: 袖
0: 口，
1: 口，一定要有
0: 突
1: 穿
0: 然
1: 上那种
0: 修。
1: 衬衫的那种袖口，是不
0: 对，
1: 是？
0: 然后拍一个男士穿上那个衬衫，然后再穿上西装的时候，每次拍的
1: 保
0: 时
1: 一
0: 候
1: 下
0: 都
1: 肩
0: 是
1: 呢、啊？
0: 整理袖
1: 对呀、啊，
0: 口。
1: 所以说很多人他都会去学习那些动作，会觉
0: 现
1: 得
0: 在
1: 很
0: 会有
1: 酷很
0: 吗？
1: 帅。可是那个动作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吧？
0: 没有什么意义。
1: 对啊，也整理不出来什么样的东西啊。
0: 你会觉得帅吗？
1: 我当时觉得应该蛮帅的，因为当时还有一些朋友他会模仿那种穿衣的动作，比如说我穿的是一件外套，那种西装外套，我就刻意的不把手伸到那个袖口里面去，就是披在身上，
0: 老
1: 会有
0: 干
1: 啊，
0: 部风，
1: 对啊。就比如说这个衣服，它就
0: 我
1: 会，
0: 懂，你不用现场演示，我
1: 对啊，就
0: 懂，
1: 披在那个身上，
0: 知道啊。
1: 对啊，
0: 大家有看主角吗？其中有一个情节就是那个那个叫就全家班的一个师傅是姓刘什么，然后他就是有一个徒弟特意去帮他接他抖下来的大衣，
1: 嗯，
0: 出每
1: 很
0: 次
1: 酷
0: 出
1: 哎，那个时
0: 每
1: 候会
0: 次
1: 觉
0: 出
1: 得，
0: 场的时候就是我来做个自我介绍，咔把大衣一
1: 一
0: 抖，然后
1: 抖，
0: 后面的那个他徒弟就
1: 接
0: 接
1: 住，
0: 住了，
1: 但这些动作当时会觉得影视剧里面会有点浮夸。你现在可能会觉得生活当中也不会去学习这些动作了。
0: 有朋友说，就因为你们刚刚说大家都来探一下亲，所以我就想到了，唉，今天睡觉的时候把我眼睛压爆了。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叹气也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0: 这个因果好像不太对吧？
1: 叹气叹出了自己的不好的事情出现。
0: 没有啊，是他先压爆了眼镜啊，然后叹气的时候才想到的。
1: 有朋友他说我鼻子上有一个很明显的痣，所以说我一紧张的时候呢，就会用手去摸。
0: 可是人家不是说痣会越摸越大吗？
1: 我要摸一下我身上哪里有个痣，
0: 你要做一做实验，是不
1: 不
0: 是？
1: 会吧？
0: 有这样说，说不要经常去摸自己的痣，要不然会越摸越大。
1: 它是在鼻头
0: 我
1: 这个
0: 赶
1: 位
0: 紧
1: 置左
0: 搜
1: 右，
0: 一下。
1: 对啊，摸痣会把痣越摸越大。我之前有一个这样的动作，就
0: 什么
1: 如果
0: 动
1: 说
0: 作？
1: 身上有一些，比如说啊，就是有疤痕留下来的话，我就会刻意的去摸那个疤痕，就有会感觉皮肤上不是特别光滑嘛，所以就会一直去触碰那个疤痕的位置。但是确实，这个疤有越摸越明显。当
0: 真
1: 时，
0: 的假的？
1: 对啊，痣会越摸越明显吧？
0: 没有人回答问这个问题。
1: 也不会说痣会越摸越大。
0: 为什么我这是听说的，但是在小红书上都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说会经常摩擦它嘛，就会有这个方面的。所有的人都说痣越来越大怎么办？小孩手上的这个痣到底要不要切？都没有人说痣会不会越摸越大。
1: 对啊，也没有说就是一直会摸这个痣
0: 哦，
1: 啊。
0: 这些谣言关于痣的谣言别信。谣言一：经常摸痣会刺激它恶变，正常接触没有关系。
1: 那就还好哎，经常摸痣应该也不会存在吧，这种状态。
0: 有朋友说，因为听说好像那个刺是
1: 那个
0: 那个
1: 痣，
0: 痣是不能刺激它的，他就说会引起癌变。
1: 然后就会越摸越大。
0: 然后我刚刚的那个就是谣言。
1: 我突然想到有一个动作，大家会摸自己的耳垂吗？
0: 被烫到的时候吗？你是
1: 不
0: 说？
1: 是，就是无意识的时候就会摸这个耳垂。
0: 你的那种娇俏的小动作蛮多的，在于摸一摸鬓
1: 不是，
0: 角，摸一摸耳
1: 我这
0: 垂。
1: 个动作是有改的，
0: 你又有改？
1: 因为我之前不知
0: 你
1: 道
0: 在
1: 为
0: 立
1: 什
0: 什
1: 么，
0: 么人设啊你？
1: 不是，我之前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习惯，这个动作也不是特别好啊，就是很喜欢摸别人的耳垂，但这个很不礼貌，对不对？
0: 你会摸谁的耳垂啊？在
1: 摸我爸
0: 工作
1: 妈
0: 的
1: 的，
0: 时候，
1: 不是摸工作，当然没那么熟啊。
0: 在工
1: 把
0: 作的
1: 你的
0: 时
1: 耳
0: 候，
1: 垂给我摸一下，
0: 刘刚华一边在摸自己的下巴，
1: 然
0: 然
1: 后
0: 后
1: 再
0: 你
1: 捏
0: 笑
1: 他的
0: 着
1: 耳垂。
0: 去摸，太可怕
1: 不是，我
0: 了。
1: 小时候就是很喜欢摸我爸妈的耳垂，不知道为什么。
0: 是，好像是有啊。小朋友会就是跟爸爸妈妈，比如说那个陪小朋友睡觉的时候，就会去摸一下，确定爸爸妈妈在旁边，然后是安全的。
1: 对，然后我小时候我听我爸妈讲，就听说他们就是说，就是我跟他们睡觉就睡一块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掐
0: 会有
1: 着
0: 这
1: 他们
0: 种
1: 的耳
0: 啊，
1: 垂，不是摸，就是
0: 这就
1: 掐
0: 有
1: 着他
0: 点
1: 们的
0: 过
1: 耳
0: 分了
1: 垂，
0: 吧？
1: 掐红掐肿的那种类型，不知道为什么。
0: 你对仇人都没有这样
1: 然后
0: 吧？
1: 后面我就发现，他说你已经成功从我爸妈身上挪到自己身上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经常掐自己的耳
0: 那
1: 垂，
0: 没有人理你，你
1: 后面
0: 掐
1: 掐
0: 吧。
1: 痛了，我就说不能掐了。
0: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1: 什么事啊？
0: 如果你爸妈是没有耳垂的呢？你有碰到过身边比较熟的人是没有耳垂的吗？
1: 我也不敢去掐哎，
0: 有没有耳垂你看不出来？
1: 看肯定看得出
0: 对
1: 来啊，
0: 啊，
1: 对啊，
0: 那就这个就没办法
1: 把你的耳
0: 喽。
1: 垂给我掐一下，帮你掐出来，是不是这样子啊？有朋友他说， 我习惯在电脑屏幕前皱眉，别人就会因为你看起来 越来越忙，是不是就觉得你在
0: 其实在摸鱼
1: 就你盯着 电脑屏幕看的时候
0: 会这样，就是在
1: 你不要打扰我就这个状态、
0: 嗯、对对对对
1: 对，假装自己在
0: 很忙。如果对着电脑嘻嘻哈哈的笑，人家就会知道你在玩
1: 打游戏啊。
0: 对，
1: 然后就是看这个动作是不是你在打游戏。
0: 大家学习一下哈，以后看到自己的电脑的时候就要面露难色、嗯、
1: 有朋友他说我会捂嘴耶，就平时只要一笑就会捂嘴，
0: 那是因为
1: 笑不露齿，
0: 嗯，或者是害羞的那种。
1: 怎么捂啊？
0: 不就是这样吗？
1: 这样捂。
0: 你这是火灾了，戴防毒面具了。
1: 就刚才那个朋友可能手上握了一个什么东西，那个然后要防毒一下。
0: 就是这样啊，嘿。
1: 这也很奇怪呀、
0: 啊。哈哈哈，就这样笑啊，林黛玉那种，嘿嘿。
1: 这样子。
0: 就是啊，对对对，
1: 捂嘴
0: 这
1: 个动作我好像没有做过。
0: 你做过就是蛮奇怪了、啊，你整个人
1: 捂嘴、捏什么捏耳垂，
0: 哎，你这样让我想到了那几个猴子，
1: 嗯，
0: 勿听勿看，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动作很对得上，是不是？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在电脑前面的习惯其实是蛮多的。你要不停的点刷新，
1: 嗯，
0: 你就是一个工作做完了之后，你就会想要去刷新桌面，是不是？
1: 这是控制鼠标的一个习惯
0: 啊！对对对，你只要一打开，你就会想刷新桌面，
1: 就是
0: 不知道为什么。
1: 对啊，有朋友之前有抠过那个电脑下面那颗，那个叫什么来着？就那个
0: 滚珠，
1: 滚珠。对，
0: 我没抠过哎。
1: 我以前上微机课，
0: 那放得回去吗？
1: 放得回去啊！哦、最好玩的是，你就是收集滚珠。那一排又全被我勾下来，
0: 好变态呀！
1: 因为他那个手感有点像耳垂的手
0: 感，这得给我 call back 是吧？
1: 耳垂的手感，然后就是抠完之后，然后再放下去啊。
0: 有朋友说完成了一件事情之后会不自觉的打一个响指啊，那你跟前一个小时那个人很像哎，
1: 打响指的动作。
0: 他不是用他不用完成一件事情，
1: 嗯，
0: 他没事就会打响指，
1: 无时无刻的打响指，是不是给自己打抠或者给自己打节奏？
0: 就完成了一件事情。哇哦，我真牛！
1: 然后再抠一下自己的，然后再抠一下自己的这个。
0: 没这么多戏耶。
1: 可是每个人的动作可能就会不一样吧。有朋友他说我没事就会甩手，算不算是？
0: 算吧。
1: 怎么甩啊？
0: 算。
1: 这样子啊。
0: 叮铃铃。
1: 这多动作。哦，我突然想到这个动作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做。
0: 嗯，什么动作？
1: 关节弹响。
0: 哦、
1: 有的朋友他一直
0: 会
1: 这样子。
0: 我不会。
1: 我很久没有做了。
0: 主要是对对对，主要是我不会。
1: 以前会这样做。
0: 嗯。
1: 哎，打不响了，不知道为什么。
0: 这个是真的有一个人做了实验。哦，你现在不会按了？
1: 对，不会按了。
0: 这是人家做了实验，就是人家说不停的去捏自己的关节嘛，然后就会手指节会变得粗。
1: 嗯，
0: 有一个人在做，左手一直不捏关节，右手一直被捏关节这样的实验，对，做对照组，结果后面发现，目前为止他右手的关节并没有变得更大。
1: 嗯。
0: 这个对照现在的结论就是大家可以尽情的捏，
1: 可是也不知道那个动作是从哪里学过来的。
0: 不知道，
1: 就是那种关节，
0: 好像是个狠人的感觉。
1: 对啊，
0: 你敢动我，我就咔嚓咔嚓。
1: 动作会很多，是不是？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继续留言，他说下意识的动作还有蛮多的，比如说就是看到人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目光就会变得很奇怪。
0: 嗯，
1: 就是看到人家用奇怪的眼神看我的时候，我才会反应过来，自己又用那种眼神看其他人。
0: 什么眼神？
1: 他也没有说哪种具体的眼神，
0: 很奇怪的眼神，
1: 盯着人家上下打量。
0: 我说真的，人好像有一种那个，就心理学上是有这么一种说法的、
1: 嗯、
0: 就是当你走到比如说超市的时候，商场的时候，就会有售货员不是一直盯着你吗、
1: 嗯、
0: 或者是你要存包，然后现在我们好多地方都不存包了，是不是？
1: 对，
0: 就会以为想要证明自己没有偷东西，实际上我们也不是会偷东西的人。可是你跟那个保安或者是那个就是验小票的人一对视，你就会觉得很心虚。
1: 对，
0: 嗯，
1: 然后下一秒
0: 你是不是顺的东西，
1: 你要把小票掏出来给他看才可以、啊、
0: 是，然后你就会因为本身你这行得正是吧，但是你出去的时候总会有一种心虚感，然后你要假装镇定，然后觉得说他一定没有在怀疑我，然后这样出去。
1: 有没有可能他看所有人的眼神都是这样子的？
0: 是，但是你就会不自觉的说他是不是在怀疑我？
1: 谁做贼心虚，谁就不敢盯我看。哦、就跟小时候，比如说上课的时候，老师要点名回答问题的时候，谁不敢盯他看，他就越会点这个小朋友是一样的。
0: 你有因为这样被点过吗？
1: 经常啊，我是那种就是完全不敢看老师眼光的人。
0: 那天我们在那个出差的时候，然后我本身手头上有一件事情在做，后面突然之间他说还有一件事情没人做，

0: 其实我听到了，但是呢，因为我手头上的事情还没有做完，然后李总就是发现我的目光没有跟他接触，他就四处扫射，说：“那你来吧。”我当时就是跟被小时候被那个点了名一样
1: 所以
0: 啊，
1: 他们就会观察你的眼神，
0: 然后
1: 观
0: 没有，
1: 察你的
0: 然后
1: 状
0: 没有办
1: 态。
0: 法，我就没看他，我也没看他，我说好，然后我就走了。
1: 谁心虚，他第一个可以看出来。
0: 对，
1: 有朋友他说我老婆特别喜欢摸别人的耳垂，和千
0: 哦。
1: 玺你的习惯好像有点像。她从小就喜欢摸爸妈的耳垂，然后后面又喜欢摸我的耳垂睡觉。
0: 千玺以后的对象要找一个有耳垂的
1: 我现在
0: 人。
1: 睡觉只能摸我们家猫的那个耳朵。
0: 你会不会有一点太？
1: 也没
0: 你
1: 有
0: 的
1: 啊，就
0: 阿
1: 是
0: 贝贝是耳
1: 长耳
0: 垂。
1: 朵是不是捏着耳朵睡觉啊？这样子啊？
0: 你会捏你们家猫的耳朵，它不反感？
1: 下意识可能有的时候会捏
0: 哦，
1: 一下，但也不会捏很重，因为猫的耳朵它确实比较薄嘛，对
0: 对，
1: 不对？而且耳朵上面神
0: 你
1: 经比
0: 是
1: 较
0: 因
1: 大，
0: 为这个原因啊？我以为你知道
1: 捏
0: 你
1: 的
0: 做的
1: 手
0: 是一
1: 感
0: 件
1: 不
0: 奇怪的事嘞。
1: 捏的手感不是特别舒服哈。好了，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这个可能下意识当中会存在的一些小动作？有的人可能在情绪开心的时候，他有一些这样的动作；也有的人他可能在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会有一些另外的动作。
0: 开心的时候会有什么动作
1: 开
0: 呢？
1: 心会有什么动作？
0: 会哼歌。
1: 拍掌。哦，那是无所谓的时候会拍掌。
0: 你真的好刻板印象哦，
1: 哼
0: 就
1: 歌。
0: 像那个 Tom and Jerry，那又怎样？
1: 就这个无所谓的状态，
0: 对。
1: 是不是？每个人状态可能不一样。你在面临不同的事儿的时候，可能有的情绪也会有点不一样。
0: 大家很轻松的时候不会啦啦啦，就
1: 哼
0: 是这
1: 歌
0: 种
1: 啊。
0: 啊，对啊。我跟你说，我有一次就蛮丢脸的，然后被那个校友发现了。
1: 你在电梯里面哼歌
0: 不是，是，好丢脸。
1: 啊？
0: 是因为我跟他同住一间房，然后你知道酒店呢，它是有镜子的嘛。
1: 对啊。
0: 它第一个那一面是一个走廊，里面是一个穿衣镜，然后呢，厕所里面又有一面镜子。结果我在厕所里，他在那个穿衣镜的前面。从他那个角度是可以看到我在厕所里干什么的，
1: 对，
0: 但是从我那个镜子里的角度是
1: 看
0: 看
1: 不
0: 不到
1: 到他。
0: 他的。然后我就放弃了单依纯的《别问很可怕》，就跟着扭了起来。他说
1: 你
0: ：“这玩意你在干什么？”什么天哪！你私下里是这样？
1: 你开心
0: 因
1: 的
0: 为
1: 时
0: 我
1: 候
0: 不，
1: 跟着扭动起来，
0: 别
1: 那
0: 问
1: 你跟
0: 很
1: 不是你
0: 可
1: 那你跟
0: 怕，
1: 我那个在
0: 就是
1: 坐地铁然后听歌
0: 我
1: 会
0: 是以
1: 摇起
0: 为
1: 来
0: 旁
1: 的，
0: 边没有人，我不是会在。公共场合扭起
1: 笑
0: 来，
1: 死我了。
0: 因为我以为他看不到我，我从我的镜子里是看不到
1: 你
0: 他
1: 生活当中
0: 的。
1: 也是这样子啊，
0: 在家里有的时候会像就是黑人的那种摆动，Yo，
1: 练
0: Hey，What？
1: 习自己的律动啊，
0: 不是练习，就是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
1: 你的
0: 候，
1: 身体会跟着律动，然后会扭起来。
0: 扭。这首歌难道不值得扭？
1: 没有扭过哎，说实话，
0: 他这首歌很容易扭
1: 我
0: 啊。
1: 一般就会那种，就是比如说听歌的时候会不自觉的跟着哼唱，会算不算是？
0: 算，
1: 然后呢，不
0: 你
1: 知
0: 不
1: 道
0: 会
1: 自
0: 扭
1: 己，
0: 动，
1: 我不会扭动，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四肢很僵硬。
0: 别问很可怕，我要放给大家听
1: 你
0: 一
1: 要现
0: 下。
1: 场扭动一下，
0: 就是
1: 等一下我。
0: 当你听到，不是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的想要动起来，动起来。
1: 可他原唱是 J. Cheon 对不对？
0: 对，哎，在跑哪儿去了？
1: 接下来就给你展，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跟着律动扭起来。
0: 这不是很容易扭吗？
1: 我只会点头哎，就找他的律动哎。你的扭法是什么？你告诉我，这
0: 就
1: 种
0: 这样，
1: 啊？
0: 这样，别问很可怕，就是这样扭一下呀，Girl，就是李玟那种，你知
1: 哎呀，
0: 道吗？
1: 你的这种是头跟着手跟着上半身，一定要 wave 一下。
0: 这不就是 R&B 歌手经常会出现的动
1: 那
0: 作？
1: 你说陶喆动作也会有很多啊，
0: 但是这个动作一般只能在家里做，你就被别人
1: 四
0: 看见
1: 处
0: 了，
1: 无
0: 就
1: 人
0: 会
1: 的时
0: 觉
1: 候
0: 得
1: 就，
0: 很羞耻。
1: 对，是
0: 是的。
1: 相当的羞耻。
0: 有朋友说我骑车的时候会唱歌，很快乐。
1: 你会唱的声音很大吗？就是不顾四周那些人的朋友的状态下，唱歌唱的很大声。
0: 可能我，你快回答，我不知道怎么帮你说。
1: 你会唱歌唱很大声吗？
0: 唱歌唱很大声不太可能，因为除非骑电动车，如果骑自行车的话，你唱太大声你就没有办法用力了，还要注意呼吸。
1: 我平常有的时候，比如说，下班之后我会把那个耳机戴着开那个降噪模式，因为我本来听音乐的声音就比较大，然后就特别容易沉浸在里面，有的时候它就会不自觉的会哼出来那个声音。有一次我是在那个上次坐那个十字路口那个大马路上。
0: 你哼出来了。

0: 忘了听的是哪一首歌，我就哼出来了，
1: 嗯，
0: 哼出来蛮大声，然后
1: 旁边人就
0: 旁边骑自行车的人就。
1: 那会不会是那会不会是像那个短视频里的那种、
0: 嗯、
1: 你以为你唱的是别
0: 问，对，就以为自己唱，
1: 然后你实际唱的是别问，
0: 就是唱的旋律完全会对不上，是不是？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就这个话题了，你有没有哪些下意识的小动作，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1: 接下来我们是要继续说口播
0: 了，
1: 接下来我们是要继续说口播呢，还是
0: 我们的口播留到下一个点位说了？
1: 好的，先听歌吧。
0: 对，我们先来先听歌。哎，我看有没有这首歌。
1: 别问很可怕吗？
0: 应该是有的。
1: 你想我在这里面当着这么多监视监控的面，
0: 有哪个版本、啊？
1: 但是是哪个版本呢、啊？
0: 我
1: 因为我觉得单依纯那个版本更好扭一些。
0: 我看听下这个是哪个版本的？哦，这是原唱哎、
1: 啊。哦，那这个呢？
0: 这个也是原唱哎、
1: 啊。他们就是一首歌。
0: 那为什么是四分钟跟五分钟、三分钟的区别啊？
1: 对哦，是不是没有掐头去尾啊？
0: 这个没有掐头去尾哦，这个是掐头去尾的
1: 哦。
0: 你要听这首歌吗？
1: 嗯，听吧，听吧。
0: 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会跟着扭起来的歌？
1: 有，但是我一时间记不起来了。
0: 好，我们接下来先听歌曲吧，好不好？这个原唱是 J C Young 对不对？他也是一位 R&B 的歌手、
1: 嗯。然后那个庾澄庆唱的也蛮好听的。
0: 庾澄庆还唱过这首歌？
1: 哎，是的。
0: 好了，我们接下来先听歌曲吧。这首歌别问很可怕，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96.9，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 are tuned to FM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5: 换新上线，
3: 潮派晚餐
5: 由潮台969、
3: 成功992
5: 联合推出，
3: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5: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3: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新鱼获胜！新鱼移动即刻为全市新鱼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来自于何洁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你一定要幸福，晚间的18: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灵。
0: 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下意识当中没有意识到的小动作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
1: 嗯，
0: 哎，我看到有朋友他说了，
1: 说什么？
0: 他说说到这个我要吐槽一下我老公。
1: 谁？怎么了？
0: 骑个电动车滴喇叭可以很有节奏。
1: 我知道这种
0: 滴滴滴滴滴滴滴，
1: 这叫什么节奏啊？
0: 他说路上听到音乐可以胡乱编词，
1: 他是那个滴滴滴滴滴滴，这样才是节奏。
0: 按喇叭按的滴滴滴，
1: 对对对，我听过这种
0: 不同的歌，他也按住不同的节奏来。
1: 嗯，
0: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滴
0: 滴滴滴滴滴，
1: 我数一下他这个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等红绿灯
1: 打了摩斯密码出去，
0: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一直按那个喇叭，
1: 对，
0: 给自己太给自己打节奏在那里。
1: 那不是那个《生活大爆炸》里面也有吗 ？Penny。Penny， 你不知道这个梗，
0: 我不知道这个梗，
1: 嗯、
0: 对，
1: 你可以去看一看。
0: 但他这个有点像，就是打暗号，哎，
1: 啊，是，
0: 对不对？
1: 你不觉得这如果是我的话，你就开门，
0: 敲几下，是不是？
1: 对，就这样就会开门。
0: 有没有什么样的节奏？
1: 但是为什么是这样的节奏呢？因为脑海里就只有这种节奏，哎，
0: 那不然能打出花来了？
1: 哎，这个确定能够从我们的麦里面传出去吗？
0: 可以吧？
1: 还有人有这种奇怪的，也不是奇怪，就说一下自己的小动作好了。
0: 他还说耶，他说还可以胡编乱造的整词、就听歌的时候还可以自己再改歌词。
1: 你一定不能
0: 幸
1: 福
0: 啊，改歌词是不是？然后呢，我觉得有一些这样的动作，可能自己自娱自乐的时候会感觉到，
1: 嗯，就
0: 比如说你在不同的
1: 蛮搞笑的呀，不是吗、
0: 嗯？然后你再拍个视频发到网上去。
1: 嗯，可能现实会比你想的要糟一些，因为没有人觉得好笑。
0: 因为有些动作大家可能都会不意识的吧。
1: 就是有的人随手拍他就能火，你知道吗？
0: 嗯、
1: 有的人就是觉得说啊，这个东西一定拍出来很搞笑，结果真的只有他一个人。
0: 你越刻意这个动作、
1: 哦，对对对，
0: 不一定有，是不是？
1: 好，我不记得是谁了、
0: 嗯，
1: 就是有一次拍到人家那个，比如说电动车和汽车刮蹭，然后他就去拍完了之后，他随手发到抖音，然后就火了，
0: 对吧？
1: 结果后来呢，他就想让自己的抖音火一点，他就致力于去拍这种交通事故。他走到哪里在那看有没有人刮蹭，有没有人刮蹭，
0: 他
1: 就想去拍。
0: 他火了吗？没有火吧？
1: 经常这样拍下去的话，很难不火、
0: 嗯。
1: 但是就要看他的有没有这个运气了，
0: 坚持得下来，
1: 这还能碰得到啊。
0: 还有朋友他说，我在神游的时候，然后无聊的时候、
1: 嗯，
0: 我会特别喜欢把头发，然后呢放在人中的这个位置上，撅起来。
1: 有难度啊！
0: 你头发也得撅得起来呀、啊。
1: 撅不起来哎。
0: 对啊，这样的动作。
1: 然后我摘掉耳机试一试。
0: 一定要试一下，看一下这个动作行
1: 不行。撅不起来吧。撅不起来，
0: 撅不起来哦。
1: 嗯，
0: 他可能这个动作就是这样子的呀。
1: 撅支笔，我倒是觉得可以。撅头发好难。
0: 有笔吗？没有啊。
1: 你是想为难我是吗？
0: 我想试一下这个动作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还有朋友他说，我会把纸用完之后，然后在手上捏很久，然后莫名其妙会把那个纸屑给揉成一个球。
1: 哦，
0: 嗯，
1: 就是手不能闲着，因为你知道有一次是。Papi 酱的欢迎光临还是什么，就是他的一个节目、
0: 嗯、
1: 然后请到了别人说送给他的一个东西，就是降压用的。
0: 哦，那个降压小玩具
1: 啊，对对对，它就是一个什么胶还是什么的，它就可以一直在手上捏，一直在手上捏，然后也不容易捏坏。
0: 嗯、你会把这个当一个把玩降压的一个东西、
1: 嗯？对对对，这就是你比如说有压力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做事的时候，你的手就会不自觉想要捏一些东西。
0: 闲不下来。
1: 然后我有一次也是，就是给我们领导，因为我想说他压力太大，
0: 你就送了他一个这样的小玩具啊。
1: 哇，他压力，我们会上嘛，他压力大到说这是什么，一捏就。然后大家说你是真的压力大呀，
0: 你
1: 就说这是什么，谁这样去捏降压小玩具，哦，解压，虽然不是降压、
0: 嗯、
1: 解压小玩具，谁这样玩呢、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外国人啊蛮好骗钱的、
0: 嗯、
1: 因为就是我说那个降压的小玩具是大家是什么知道吗，就是一块钱还是多少钱的那种、
0: 嗯、
1: 你打开一个盖子里面是一个包子、
0: 嗯、
1: 然后那个包子它就是解压小玩具，
0: 就那种
1: 弹弹软软的那种、啊、你看过没有，就是有点像那个捏捏、
0: 嗯、
1: 但它其实那段时间叫做解压小玩具，然后这个捏捏呢最近在国外好火，它就是如果你是纯色的包子，什么白色红色绿色、
0: 嗯、
1: 就不喜欢，
0: 价格多少钱，
1: 它变成了个盲盒
0: 哦，开盲盒，
1: 隐藏款是透明的包子，透明带那种闪片的包子， 外国人好最近在买这种盲盒，我真的是觉得他们的钱有点太好赚了吧。
0: 大家都喜欢开盲盒那种感觉啊、嗯、就喜欢自己能够开到那个隐藏款。
1: 但是这个降压小玩具它就是1块钱就能买到。哎，
0: 这个东西好像在我读书的时候就有。哎，
1: 是吗？
0: 对啊，
1: 那个包子形状的，我搜一下给你看。
0: 你知道我当时读书的时候，有的朋友他会带那种，就是那种有点像配饰，跟你这个说的有点像、
1: 嗯、
0: 但是它是面包，它那个是真的那个面包有那个面包的香味儿、
1: 哦、
0: 你有买过那种吗？
1: 我知道那种。
0: 对啊，然后一个包子的话，它有一个包子的味道在那个上面、
1: 嗯、就长这样的。
0: 哎，我刷到过这个呀。
1: 对啊，就是一个解压的小玩具啊，
0: 一直在手上把玩。
1: 然后说这一款产品源自于 Crazy Fun 系列、嗯、产品的核心在于感官体验与盲盒乐趣，然后说它这个应该涉及侵权什么的。
0: 嗯，捏捏乐、嗯、是不是这个？有朋友他说
1: 啊，有点类似于这种。
0: 对，解压，然后当你压力大的时候你就要捏这种东西玩、
1: 嗯、独角兽带火的。
0: 嗯，独角兽不是一个那个
1: 网红
0: 网视频博那个短视频博主。
1: 对，
0: 对，我之前好像有刷到过
1: 他。现在就是 TikTok 的跨境爆品卡通解压包子捏捏乐，就长这样。
0: 买一个多少钱？现在
1: 不知道。哎，
0: 超过5块就算了。哦，
1: 我不晓得要多少钱。
0: 盲盒的
1: 价格我只是那天刷到了。
0: 对，
1: 然后、no? 你看
0: 这么大一个啊。
1: 对，它就是包子这么大。
0: 我以为是小小一个
1: 食堂大肉包那么大。
0: 嗯，
1: 之前好多人买了呀，我那天回去发现我爸也买了。他说这个好，不知道从哪里买的、
0: 嗯、
1: 他说这个好，还蛮可爱的。
0: 他压力大不大？你问问爸爸吗？
1: 我说你是不是压力大？
0: 对、啊、
1: 他真的，他就是觉得好玩他就买了。
0: 捏
1: 起来也蛮舒服的。
0: 嗯，
1: 然后又是一个包子的形状，还放在那里问知道这是什么吗？我说我当然知道了。
0: 他、哦、考你一下。
1: 我这么站在
0: 时尚的最前沿。 对， 对对，一直在上网冲浪。
1: 对，
0: 这个东西很多人也会去玩吧，会买一些这样的解压玩具来玩。
1: 你说跨境电商这种捏捏乐卖得很好。
0: 嗯，我去买一个看一下，我看我的压力大不大，他看有没有超过5块钱。
1: 我跟你说他这种是你可以拿在手上的，但是还有那种捏捏他、
0: 嗯、
1: 是比如说像什么名创优品啊那种卖的，他是不能拿出来的，他只能在外面捏，因为那个好贵，那个要10多块钱
0: 就可以了啊。
1: 这样说也没错。
0: 对，我去店里捏一捏就可以了。
1: 但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能做到你

0: 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很多人拿到那快递之后就非常喜欢捏那个小气泡，然后捏那个东西来解压。
1: 嗯、防
0: 防，你就搜那个防摔防
1: 快递防快递摔箱填充物。
0: 嗯
1: 嗯，它没有这叫什么哦？快递防震1P1气枕。
0: 叫做1P1气枕，
1: 但是它是比较大的那种，哎，
0: 哦、
1: 它不是小的那种，
0: 那个
1: 小
0: 小的
1: 叫啥呀？
0: 大家应该都有那个概念，都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对啊。然后捏那个还蛮解压的，
1: 叫气泡膜。
0: 哇，它的名字好通俗、啊
1: 嗯，它叫气泡膜，
0: 对啊，
1: 加厚防震气泡膜。
0: 有人会专属去买那个，然后买回家来捏吗？
1: 应该不会吧。
0: 然后自己来解压。
1: 这个东西它多少有点毒吧？我觉得
0: 捏完要记得洗个手、啊。
1: 对对对。
0: 有朋友他说我是那种一紧张特别容易手上出汗的人，所以我的一个下意识动作就是一出手汗我就会往衣服上擦汗。
1: 哦吼，
0: 就这样子，
1: 往别人衣服上
0: 擦，肯定抹自己了。你让你的衣服跟我擦一下看这样子、啊。
1: 哦，他说那个就是 $1 $2 那个，哦，那个我知道，
0: 嗯、
1: 我晓得。
0: 擦手汗，有的朋友他可能会这样子。
1: 擦手汗，
0: 嗯。
1: 会擦裤子两边是吧，
0: 抹衣服上、啊、
1: 应该就是这样吧，
0: 或者这样抹到自己的裤子上啊、嗯、
1: 那想请问一下大家，大家打完伞之后收伞是什么动作？
0: 甩伞呢，
1: 就是要把伞把子收起来，那是什么动作？你是往地上插、啊、
0: 我往地上插，对，
1: 没有往自己肚子上捅的习惯吗？
0: 很痛哎、欸、
1: 你没有这个习惯？
0: 没有这个习惯啊。
1: 没有往肚子上捅？
0: 肯定不会啊，那很痛哎、欸、
1: 真的没人，我会这样啊。
0: 啊，你现在还会这样子啊？
1: 有一部分人真的会
0: 练腹肌啊。
1: 不是啊，就是你收伞收不进去，你就这样捅一下啊。
0: 那个为什么一定要往肚子上捅啊？不能往腿上捅啊？
1: 嗯，肚子这个角度应该是正好的吧。
0: 你就找这个角度，然后就做这个动作，是不是？
1: 对啊，因为你手有的时候这样你推不进去嘛，你就想找一个东西借一下力，然后捅一下。
0: 就一定要往肚子上放，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好了，看其他朋友还没有哪些这样小动作，抠手算不算是？
1: 算啊。
0: 思考的时候呢，不由自主的会抠手。然后有的时候会咬指甲，不过已经改了、
1: 嗯、
0: 因为 一咬指甲自己就会扇自己耳光。你对自己太苛刻了吧？
1: 这个不必这样吧。
0: 对啊，
1: 你就好像是那个蟑螂不死我死。
0: 有的时候有的朋友
1: 不要对自己这样，
0: 就是受不了手上会有倒刺
1: 啊、哦，是，
0: 然后就会无意识的去把自己的倒刺给抠掉。
1: 我那天出去的时候，出差的时候，一出差我在火车上我就发现我长了一个倒刺，
0: 嗯，很难受。
1: 然后我就在一直就问别人，我说我没有带那个指甲剪、
0: 嗯、
1: 他说没有带。
0: 那你自己抠掉啊？
1: 嗯，后面我就去，因为我不是要见我同学嘛，因为我同学他，我又不想因为这个倒刺特意去买一个指甲剪，因为家里有指甲剪，我就说你家应该有指甲剪吧，我同学就住那里嘛、
0: 嗯、
1: 他说有啊，到时候带给我。
0: 嗯，
1: 结果差不多到中午的时候那个就已经软掉了。
0: 啊，你还一定要等它刚冒出来的时候去剪掉？
1: 当然啊，你它出来一点你就想要说是这样的，先试一试能不能把它撕掉、
0: 嗯、
1: 结果发现撕不了，越逮越长，
0: 因为撕倒刺是很痛的。
1: 对，但是有的它就是你很容易就把它那个弄掉了嘛。
0: 对啊，
1: 后面我就一直再悄悄把它塞回去，
0: 忍受
1: 过了一段时间它就自己有点软掉了、
0: 嗯、
1: 就掉了。
0: 然后就一直在、哎、女生，
1: 然后没有用到。
0: 女生会喜欢把比如说自己那个做的美甲，然后呢可能要换的时候把那个美甲给抠掉。
1: 会，
0: 对啊，
1: 我不会特意去抠，但是有的时候它那个美甲你知道做的好厚，它就会有一点翘边、
0: 嗯、
1: 它只要一翘我就会把它撕掉，
0: 就忍受不了。
1: 但你一撕你的其他手指不就变得没有美甲了吗？
0: 嗯，
1: 那你就会忍不住要
0: 把
1: 其他手指，
0: 也会撕掉。
1: 对，后面那段时间不记得是疫情还是什么了，就是你没有办法出去卸美甲，然后呢我就去上小红书去搜，这个时候你家里又没有卸甲，因为它如果做得很厚的话，你他们都是用那个打磨的东西去磨的，你知道吗？
0: 对
1: 对，然后我就在想说那用那个卸甲水它是洗不掉的，我应该怎么把这么厚的卸掉呢？
0: 自己掰呀、啊，我看很多人都是自己掰掉、啊、
1: 太厚了，他做了那个建构掰不掉，然后我想
0: 那你还蛮下功夫的这方面。
1: 我就刷到人家说可以用那个牙线
0: 把它，
1: 对，
0: 把那个线给它封出来、啊、
1: 是牙线，因为它有接口的那个位置嘛、
0: 哦、
1: 你就把那个牙线那个细的位置从它那个接口一点点一点一点这样子
0: 给它崩出来，
1: 对，去把它的那个撕掉，是有用的，我试过。
0: 听起来蛮惊悚的，不知道为什么
1: 女生懂的都懂，
0: 就为自己掰那个自己可能做过的一些美甲，是不是？好了，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你有没有哪些自己下意识当中可能存在的一些小动作，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18:51咯，我们接下来还有些东西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呢都是一些省钱的一些好去处。如果大家在这个暑假你想要找到一个就是又能够带娃然后呢又能够好吃好玩的地方。

0: 方的话，我们接下来就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
1: 是的，
0: 已经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有购买豫章雅集的票哈，
1: 只要空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咯。
0: 嗯，因为之前的话我们有在平台当中有上线豫章雅集的票，
1: 嗯，
0: 然后呢当时的话是
1: 单人的票是168
0: 最优惠的价格了，当时是，
1: 嗯，因为大人小孩当时是一样的价格，可是我们也是平台最优了。
0: 对，因为我们这次在暑假的时候有考虑到很多的大朋友们想带着小朋友去玩，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969平台当中有专属上架我们这个暑期的亲子套票，
1: 独家969哦，只有我们这里才有这个价格。
0: 是的，然后呢，现在这个一大一小的暑期亲子套票的价格是比原价168还划算的，
1: 嗯，
0: 只要298元，你就可以带上自己家小朋友。然后去我们的豫章雅集感受跟玩一下，
1: 要那个便宜将近40块钱，
0: 嗯，便宜多少呢？多多少少也是一点便宜嘛，对不对啊？
1: 40块钱，你知道可以干嘛吗？
0: 嗯，
1: 40块钱，你们想打车就打车去，就不用自己开车了，
0: 可以花到其他方面，是不是哈？现在一大一小的套票价格，亲子套票只要298元，然后呢，只有在我们的969平台购买才有这样的优惠。
1: 是的。
0: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一小是包含了3到14岁的儿童是都可以的。
1: 就是范围是蛮广的，这个时候正好是小朋友放暑假的时候，嗯，如果小朋友在家不知道要去哪里玩的话，
0: 嗯，
1: 那就来豫章雅集。
0: 对，你可以带着他们在周六周天的时候找一个好去处。
1: 如果小朋友一直在找你闹，说妈妈我要去扮古装，然后你们不知道给他怎么弄怎么办，去外面找古装呢，
0: 嗯，
1: 又实在是花费太贵了，
0: 价格比较贵，对，
1: 那怎么办呢？来豫章雅集。
0: 很多小朋友不是喜欢在家里玩那种过家家呀，
1: 对啊，
0: 然后就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样子。
1: 我觉得这个应该做一个那个一系列的广告，
0: 嗯，
1: 小朋友在家里想出去不知道哪里玩怎么办？
0: 去豫章雅集。
1: 小朋友在家里想扮古装，但是家长不会化妆怎么办？
0: 再去豫章雅集。
1: 小朋友想要去穿越怎么办？
0: 那你就
1: 再去
0: 豫章雅集去穿越一下。
1: 因为在家里你也不可能把它扮上，然后你自己也扮上，哎。
0: 是，给大家说一下啊，现在这个价格是298元，一大一小，然后从今天开始一直将持续到8月31号，都可以来使用这张券，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来多拍多囤，比如说之前有去过的朋友，你想享受这个优惠价格，现在回复数字6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亲子套票暑期特惠价格298元一大一小。然后呢，如果大家这个想多囤的话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这个是可以随时退还的。
1: 你可以先看一看啊，就小朋友想不想就是再去，如果之前有花168去了，觉得想要再去的话，也可以摊平一下，摊薄一下我们的成本，
0: 嗯，对。
1: 然后如果说你是想要带几个小朋友去，就是家长哈，一带一嘛，然后几家人一起去的话就可以多买几张，
0: 嗯，
1: 也可以跟他们说，然后让他们来关注一下朝台969买一下，因为这个是在别的平台没有的价格。
0: 是的，最优惠的价格。
1: 你想想，你3对家长，你就便宜了将近120块钱。
0: 对啊，这个钱
1: 又是一个人的钱了。
0: 嗯，然后呢，如果大家想购买的话，可以回复数字6来直接解锁我们的这个购买链接。
1: 嗯，
0: 你去到豫章雅集有哪些可以玩的地方？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
1: 换装哦。
0: 对啊，古风的换装，然后呢，大家可以在那拍照，可以很出片啊。
1: 嗯，对。
0: 然后提醒各位，如果你要去的话，一定要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
1: 对，如果你想要妆造哈，全妆造的话呢，特别是比如说你想10点钟去，那么就建议你9点来钟就过去，但是看他们自己开门的时间，
0: 因为你这个化妆确实还要花比较时间，
1: 对，这样会稍微精细一些。
0: 嗯，然后呢，除了这个全方位的古装的这个换装和妆造之外，我们还为大家提供了全天的畅玩。你在这个豫章雅集当中足足有这个20000多平米的空间，
1: 是的，
0: 还有这个36方的非遗空间当中有一些非遗的手作可以跟 NPC 一块互动，还可以换上汉服在这个现场跟所有的 NPC 来体验一些相关的非遗手作，以及我们还有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为大家提供，
1: 这个还蛮重要的。
0: 对，你可以在那一天当中哈，又是吃又是玩，然后呢还可以这个美美的画上这个古风的妆造，在当地出片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包含了吃玩还有这个古风的妆造，全天后下来的价格，一大一小价格就是我们刚才所介绍的298元。
1: 我觉得就是真的那一天体验了一下穿越到古代的感觉。
0: 嗯，小朋友们如果在家里面你说要找一个这个好玩的地方，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适合的，
1: 还得要所有的人配合你一起，就是演在那个情境里，
0: 嗯，对啊，
1: 然后完了之后还要跟古人一起吃饭，你这怎么打造得了呢？是吧？只有像我们这么大的 场所才行。
0: 对，反正大家如果说想购票的话，欢迎各位现在回复数字六，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你就可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相关的链接，
1: 对，
0: 直接来购买就可以了。
1: 给在那个过暑期的小朋友一场不一样的体验。
0: 回复关键词数字六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这个套票就可以了。然后暑假的时候呢，我们同样也安排了一些旅游的线路，欢迎各位来跟着我们一块去打卡游玩一下。
1: 就是你已经看腻了咱们就是中部地区的景象，南方的景象，我们可以稍微往北走一点。
0: 是，那么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的相关的具体的路线，欢迎各位也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这一次云南的西双版纳之旅。这一次专属的全新上线的哈，叫做云南西双版纳私家团春晚五日游。
1: 哎，那云南现在是什么天气啊？我看一下。
0: 它好像这一次的这个行程安排还蛮好的，我们这次打造了是纯玩的西双版纳私家团五日之行，然后呢属于我们粉丝的专享价格只要3880元、然后呢每个人如果两人报名参与的话就可以减100块。
1: 云南现在跟我们这边差不多，不会太热，他们就是穿衬衫也行，因为是最高气温，我看这几天都是26、21，哦，比我们这边凉快。
0: 但是现在天气应该还不错吧？如果大家去云南，如果是去到西双版纳玩的话，有非常多的一些体验哈。其实这个体验也是蛮适合亲子的，比如说你带娃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这个投喂大象。
1: 哎，是。
0: 还有就是可以跟大象亲密的接触，有牵小象散步，亲手喂水果，还有近距离拍照的一些体验。
1: 说大象真的很聪明。
0: 所以说你就可以在云南的这个雨林当中，然后呢感受一下和大象的这个亲自体验、
1: 大自然一起。
0: 对啊，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特色的体验给大家安排，是雨林轻奢酒店。对，入住的全程都是4钻级别以上的雨林轻奢酒店，原生态的哦，你就是推开窗就可以看到雨林里面的状态。
1: 月色摇晃，他只有这一句能唱，下一句就唱不了了。
0: 然后提醒各位啊，我们这趟行程的价格就是3880，两人同行减100块，3780。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这个结伴都非常适配。我们这个班期做到的是暑期天天发团，所以说你想体验一下这个雨林的独家魅力的话，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版纳，或者回复关键词西双版纳，你就可以来解锁报名参加我们这次这个云南特色的西双版纳之行。
1: 哦，它现在就是我们第二条云南的线路，不能回复云南了。
0: 它要回复
1: 西双版纳，
0: 西双版纳或者回复
1: 版纳。
0: 对，价格的话也比较合适，3880，两人同行减100块，这是五日游哈，没有任何的购物点，也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在里面。如果各位感兴趣，你就可以回复关键词西双版纳，或者回复关键词版纳来了解就可以了。那么
1: 版纳真的好像一个人的名字
0: ，Banana。就是英文名有点像啊，
1: 英文名儿。
0: 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两条旅游线路给大家介绍哦，就是我们的这个独库公路的新疆之行。
1: 独库公路，哎呦，一年只有4个月开放的独库公路，你现在不去还有什么时候可以去呢？
0: 因为它是限定季节开放的嘛、
1: 啊、
0: 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想去新疆的话一定要感受一下。
1: 他们好多那种出片的照片也都是在独库公路那边拍的。
0: 然后这一次的新疆之行它分为两种，第一个是8日游的双飞，还有就是10日游的双卧。
1: 是的，
0: 我们的双卧之旅是7月10号和17号，价格5699元。我们的双飞8日游是7月11号和18号，价格是7999元。因为它包含的这个往返的机酒价格确实比较贵一点嘛。
1: 对，然后先看一下自己的时间充不充裕，还有一个就是想要做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前往。
0: 对，看看各位的选择啊。然后呢我们的时间是7月11号、18号、10号和17号，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你就可以来解锁报名参加我们这次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新疆之行了哈。有非常多的一些精华景点，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还有这个赛里木湖的帆船加环湖旅拍，以及当地的一些特色小吃，羊肉串啊、大盘鸡啊，还有这个手抓饭等等，为大家来提供到哈。
1: 啊、真的，
0: 到新疆这个吃的东西大家就可以完全放心，因为没有一样东西真的是
1: 会踩雷。
0: 对，在新疆会踩雷的都特别好吃、
1: 连馕都好吃是吗？
0: 而且价格比较划算我觉得。最后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内蒙之行，内蒙是5日游，然后呢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的这一趟内蒙的行程，它是从这个目前哈是到6月26号之前报名。你可以享受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早鸟的专属价格3980元。 然后他会从6月到8月份每周都会有团期，只要你在这个暑假你想去内蒙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在6月26号之前锁定报名，因为它的价格更划算嘛。
1: 嗯，
0: 就
1: 是但是
0: 这
1: 个时间的确是有点紧，如果你是属于那种说走就走的人的话，现在就可以直接回复内蒙古了。
0: 对，
1: 但如果你说你还想再等一等的话，你可以先进那个群，然后问一下，因为它里面肯定是有那个导游啊，或者是给你接待那个老师的，你就问一下说有没有后面一点的价格合适一点的，或者是说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我想在你这里买便宜的机票，行不行？你就问一下，
0: 大家可以来看

0: 在自己的具体时间安排
1: 是的，
0: 啊，然后呢，价格就是非常透明。6月26号之前，3980，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个内蒙古的纯玩五日之行了。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趟行程呢，它是支持常规团、品质小团，还有私人定制团多款路线可以选择，以及你可以找我们的导游来单独订去内蒙古的机票。
1: 是的，
0: 嗯，如果大家心动的话，你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来解锁了解就可以了。嗯，暑假的选择非常多，如果说你想出去玩的话，我们的内蒙古、还有西双版纳、还有我们的这个新疆之行。都可以来咨询了解。
1: 好了，19:02，今天节目就要到这里了。我们遇张雅吉有几次？
0: 两次，
1: 两次。OK， 那说完了。
0: 哎，我们每天记得记录的还蛮多。
1: 好啦，
0: 今天节目要到这告一个段落啦。
1: 明天17:00-19:00，我们再见喽。
0: 是的，我是千玺，
1: 我是金玲，
0: 明天晚上再见吧，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七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
5: 前听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FM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首批。
1: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1: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1: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1: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5: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3: 谢谢你们呐！
2: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5: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6: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2: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7: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潮台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跟着各城市的精彩。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2: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1 潮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2: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3: 嘿，九六九
4: ，Number One，
3: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3: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4: 潮台九六九。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3: 叫叫叫，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3: Come on！
0: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s。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隐晦纯净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隐晦偷心性的人。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FM 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吐槽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2: 969 Number One 潮。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3: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0: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4: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1: 969 Number 1潮台，
5: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6: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在你的身边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yeah. 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这爱你之句、yeah. 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yeah. 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yeah. 我们在烛光里包围里初次见面、yeah. 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yeah. 不管是关渡或万寿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

0: 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喽，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丘。

0: 更高，游历全世界，
1: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Go, go, go. 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身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酒，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微

0: 横隔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1: 老板，给我们分过分的
0: 饭票。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96.9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2: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0: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2: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3: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4: It's my choice，
3: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Number one， 潮台。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5: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6: 潮台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一层。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969，潮台 96.9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The number one, FM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I'm like

酒，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腥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潮男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

0: 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4: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3: 我想先生了解下吗？
2: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4: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2: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到太空游泳，绕着月亮潜入地球，害个过程像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水星里面泡个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星星海滩冲个音浪，自由穿梭在地平之上。

越重，越来越猛，越来越凶，怎么撞也不撞，站不住，音浪一直撞，就跟着有痛让自己爽，音浪才强，不慌会被撞到地上。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自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6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1: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1: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2: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3: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2: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3: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4: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5: 九六九
6: number one
5: 潮台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酱。

0: 阴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阴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阴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96.9，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5: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6: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4: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1: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

0: 干嘛一上来就叹气，什么意思？
1: 我好想向大家讨教一个问题。
0: 好，那你说。
1: 就是如果我是从比如说靠近洪都大道这个方向，
0: 嗯，
1: 往那个比如说大石院的方向开车的话，我如何可以在中途能够有机会停下车去吃一个神字坊臭豆腐啊？
0: 可是你要去的都是那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
1: 因为我就真的不知道我要把车停在哪儿，可以稍微下去，比如说买一点吃的或什么，因为每次就眼巴巴的看着路过它呀。
0: 对，
1: 因为我每次去剪头发都会路过那个神字坊臭豆腐，
0: 哦，
1: 然后每次想说，
0: 哦，你剪了头发，
1: 近在咫尺，哎，可是那个巷子又没法停车，
0: 对对对，
1: 如果再往前停，要停的比较远的地方，又往回走。
0: 对，但是像昨天、今天这样天气稍微好一点，就是你走两步也不会觉得太热嘛。
1: 对，不会觉得太，可是车停哪？
0: 你就是停远一点啊。你听到大师院你就回头
1: 有点太远了吧。
0: 我也是因为停车的问题太长时间没有吃那种就是那种小巷子里好吃的东西，
1: 就是很多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我今天路过了那个我其实挺想吃的东西，
0: 嗯，
1: 但是呢我没有办法停下来。
0: 对对对，
1: 我没有办法去买它。
0: 对啊，
1: 怎么办啊？
0: 这就很难。
1: 你们没有方案吗？你们
0: 没有
1: 可以给点方案。
0: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那种沈子坊那种臭豆腐，哦，他稍微拿那个塑料袋一包就切了腹，
1: 远不嘞，
0: 就不好吃。
1: 我昨天路过的时候还有人在排队耶。
0: 哎，搞得我也想，哎，你去吃的时候帮我带一份。哦，不行，带一份也不好吃。
1: 我昨天路过，我就当下就想说，好，我明天就要去节目里征集方案，看看有没有人能够有这个。
0: 我觉得好像有点
1: 出这个好办法，
0: 就比较难，因为就是那边老城区，你也知道巷子就小小的，然后人流量、车流量又很大，
1: 对，
0: 然后就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宽敞停车场，就很难去。
1: 它又在一个主干道的旁边的巷子口。
0: 对，有朋友说这就体现出了电动车的灵活性啊。
1: 哦，对哦，
0: 就是你可以把车停在哪，然后呢你扫一个电动车。
1: 那我还不如直接骑电动车去嘞。
0: 那也行啊，那也 OK 啊。
1: 好久没吃，我跟你讲，我
0: 说打车去，所以没有人给你任何一个停车的指示。
1: 对，打车去我就没有办法去到我真正的目的地来，我还是要中途下来啊。
0: 然后你就再扫个共享单车，啊，
1: 所以嘛，这件事
0: 你就换乘一下啊。
1: 我可能有一年都快两年没有吃过神字坊了呀。
0: 哇，我可能有十年了。好好吃，我记得他们家臭豆腐特别好吃。
1: 对，而且他们家现在还有就是在卖一些油炸
0: 哦
1: 之类的。
0: 他们家原来好像就有油炸，我印象中，
1: 现在好像看起来品种蛮多的。
0: 哦，OK，嗯，好好好，
1: 你们这没用的东西，
0: 也跟吃不上臭豆腐开始骂听众，
1: 问不出个所以然。
0: 主持人不是，听众朋友们快去问那个主持人呢，问他膝盖还好吗？为什么今天要聊这个话题？
1: 膝盖今天蛮好哎，
0: 今天蛮好，
1: 因为昨天晚上半夜，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就觉得哎，好像有点活动自如的感觉。
0: 所以我们有就是要紧急撤回一个话题嘛，就是要换一个话题。我们
1: 这个话题是为你准备的，
0: 为我准备，我不需要大家给我
1: 准备，啊，这不是撞在你的枪口上吗？你不是很擅长吗？
0: 因为我是有在做一些这些方面的事情，但是我个人觉得说我这边的征集的意见已经足够了，就暂时不需要。我可以输出一些给大家，
1: 就主要是让你输出，
0: 哦，
1: 只要你征集啊。
0: 欢迎大家在星期三的早上来到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塞纳。
1: 大家好，我是王晶，
0: 今天跟大家聊天互动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潮流的潮，电台的台，969是阿拉伯数字，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今天聊的话题是那个大家有哪些，让王晶说。
1: 你不要把一个很正经的话题搞得好像很害羞一样。
0: 没有，不是很害羞，我的意思是说，因为王晶，我现在就在揣摩王晶的心路历程。每一天王晶头天晚上发那个话，第二天早上的话题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哦，
1: 想说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0: 就比如说有哪些让你难以忘记的事情，然后想说，哦，分手啦，然后就
1: 乱讲。
0: 说有哪些伤痛你一时无法痊愈，哦，又分手啦。说哪些令你开心的事，哦，谈恋爱啦。
1: 今天嘞。
0: 哦，腿坏掉了。不能出去玩
1: 了。腿要好
0: 了
1: 好不好，你这个乌鸦嘴，
0: 哦，对对对。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哪些居家锻炼的方法。
0: 哦，
1: 因为有很多人他其实是有锻炼的想法，可是他不会去健身房，不会去运动场，
0: 是是是，
1: 不会去球馆什么的。
0: 对，
1: 他可能在家里可能会找一些他自己觉得说，哎，我这样好像就锻炼到了，自以为锻炼到了的一些人，
0: 其实也锻炼到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就觉得我其实锻炼到了吗？就是你记不记得有一天我跟我妈去超市，
1: 嗯，
0: 就还在路上给你打招呼，哎，王姬，你说 哦阿姨好。
1: 你是不是前没有几天也有一天在路边接了阿姨还是谁啊？
0: 哦，对对对，那次也是去超市。
1: 哎，你们说谁会早上9点钟就接上自己的妈妈去超市啊？
0: 哎，人家更早嘞，
1: 而且还在路上接。
0: 我跟你讲，
1: 就让妈妈坐地铁坐到一个公交车站，然后她去公交车站接妈妈。
0: 因为我就是我的工作限制了我跟我妈去逛街的这个行程，不然早就去了，8点钟就到了。然后那个那天就是我妈就去超市嘛，然后就是买很多东西。后来你也知道我妈。 就是也是就是年纪大了嘛，我说妈妈这个东西我提，然后这样提着去那个停车场，哦，我发现我的那个就是就有力量啊，因为我在练哑铃。
1: 你练哑铃，你的哑铃首先蛮轻的，是不是？
0: 没有，我买两，就是一开始是丁俊送了我一个2.5的嘛，2.5千克的嘛，然后我就觉得有点重，不是因为你刚做五下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很轻，飘轻飘轻，任何作用没有。然后当你做到大概第10分钟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好重好重，提不起来提不起来。于是呢，我就在网上搜索，他们就说初学者，因为我现在也比较谦虚嘛，我一直以为我不是初学者。然后后来他说初学者最好拿1到1.5千克的哑铃，所以后来呢，我就买了1.5千克，因为我觉得是虽然是初学者。
1: 你为什么不直接买水呢？
0: 冰手，
1: 不要买冰的水啊！
0: 我知道，就是普通的水有点冰冰的。
1: 哑铃不冰？
0: 哑铃，
1: 请问哑铃和普通的水，它在常温下的温度会有差异，是不是？
0: 我跟你讲，你有很长时间没有那个，就是用那个就是居家的一些练习方式，人家现在那哑铃，它会都做一些，就握把那个地方都会做一些磨砂手感，它就没有那么冰。
1: 不，磨砂手感它的温度也没有差呀。
0: 没有啊，我都测量过啊，25度，就乱讲一些话，管他嘞。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居家锻炼身体有没有哪些方法？
1: 就你居家在家里面做一些比较基础的体育锻炼，你是有什么方法吗？
0: 对，就是大家如果是，就肯定是大家说哈，那怎么跟你们形容啊？肯定要发些视频呢。没关系，就是你就告诉我们说，在网上搜索什么，
1: 对对对，比如你用什么工具。
0: 对，
1: 怎么练法？
0: 对，
1: 对，你怎么，你如何觉得你已经达到了锻炼的目的？
0: 是是，你就是直接这样告诉我们好不好？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文字来就好了。
1: 是的。
0: 那现在大家全部都在那个说讨论关于吃臭豆腐的事情。
1: 他叫我从开车从八一中学，然后走回来几分钟。八一中学走回来蛮远的不？
0: 我不知道几分钟。
1: 要穿过象山路哎。
0: 我没有概念。
1: 要穿省那个八一中学就在那个我们过去的话，就过了那个象山路，再往前走大概20米的右手边。
0: 哦，那也不是很远，那很远，有点距离哦。
1: 有个百八来米。
0: 我觉得至少要10分钟吧，百八米还可以，100米啊。还有朋友他说，你就坐地铁3号线，你就蹲子塘下车，然后走到沈子坊，那算近吧？对，我觉得那个还不远。
1: 他们说我一般吃那个扬子巷的那个沈子坊，车停在孺子路的停车场，走过去差不多5分钟。哦，你说的是扬子巷那个沈子坊哦？
0: 扬子巷那个也好吃。
1: 对，
0: 在那开很多年。还有朋友说，他说打车去，然后你留老板联系方式，去之前提前叫他给你准备好，到了快速下车去拿。你们两一人开，每个人你们两个人开一辆车去，塞纳开车把你送到地方，然后你快速去买，塞纳开着车绕3圈等你。他一旦吃上了，我岂不是要绕5圈？
1: 对呀、啊。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刚刚说的沈子坊臭豆腐是叠山路上那一家吗？
1: 对对对，我说的是叠山路那家，因为我通常路过的比较常路过的就是那家。
0: 对，因为它有好几个地方嘛。
1: 对对对，
0: 就是它有2个地方嘛，至少。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你们赶紧的，别聊臭豆腐的事儿，臭豆腐事已经过去了。刚让你们聊的时候，你们不聊。
1: 算了算了，你们也给不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
0: 还不就让我兜3圈，兜5圈。
1: 要不就是兜，要不就是走路。
0: 那怎么办嘞？王晶问的是停车场，是不是？
1: 可以叫老板帮我送到我车上来吧。
0: 老板说：“我想着你搭高，我这边忙得要命，这边都在排队呀。”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在家里面做居家锻炼哪些方法比较好？
1: 对，你有什么比较？你觉得哎，在家里其实用这个锻炼方式真的蛮好的。
0: 嗯，
1: 有人说现在楼盘的隔音都好差呀，没有办法在家里做有氧的运动哎，除了静态的一些运动，比如说趴在那儿，
0: 你就不想动弹，我还不知道你。但我跟你说，你像我们家里铺上瑜伽垫，就算是你有一些，就你不能说哐哐的那种蹦啊。就是比如说简单的开合跳，
1: 也很难
0: 哐哐
1: 的蹦吧，在家里。
0: 对，就是开合跳其实还好。
1: 开合跳我以前会在家里做，
0: 因为你如果是有瑜伽垫，就稍微缓冲一下。
1: 我有一阵子基本上每天会做120个在家里。
0: 哦，那可以啊。
1: 就是开合跳。
0: 是是是，那是可以的。
1: 然后开合跳完之后，我就会稍微用一下哑铃，但是哑铃我用的也不多。
0: 也是2.5千克的。嗯，是什么意思、啊？
1: 听到了吧？就刚才那是语气词了吗？你们？
0: 你用几千克的嘛？
1: 5千克，我那个哑铃，
0: 哦，也不重嘛，
1: 就是两个的话就是10千克，
0: 我都是用52千克的，
1: 好精准呢、哦，
0: 说的有零有整，就感觉好。
1: 我用哑铃的话，就是我锻炼的哑铃，其实我不知道怎么，我就是有在网上看一些锻炼的方式，比如坐在那儿就是练手臂呀、啊，或者练肩膀啊，
0: 对对对，
1: 或什么的。因为我那个哑铃是一整套，它有一个长的杠子，你可以把那个哑铃换到那个杠子上去，就可以变成那个举的哑铃、
0: 杠铃，
1: 对对对。 变成杠铃。
0: 那你这不错耶。但我跟你说，我看就是有一些网上其实他就还解释得很潦草，我觉得那种就不行。有一些解释得比较精细，比如说他要感受哪里发力，你要感受什么肩膀下沉，还有感受什么，就他说的比较细的那种的话，我就觉得说哦，因为我没有进过健身房，让专业的老师就现场指导我。但如果是我看了比较精细的视频，就会觉得哦稍微好一点，就觉得说好像大概知道哪里发力这样子。你知不知道他们就说那个就是他们说小拇指其实是有那个就是讨好性骨骼的
1: 怎么个讨好法啊？
0: 因为就是如果你练哑铃的话，小拇指它在现场的情况下它发力，它就会导致斜方肌受力，
1: 哈，
0: 就不小心让斜方肌用力。但如果是你比如说我手机是哑铃哈，然后我攥着哑铃的时候，我把这样小拇指立起来，然后斜方肌就没有那么受力了。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
1: 哈，我没听过。
0: 所以他们就说小拇指有讨好型人格。
1: 所以小拇指到底要不要翘起来啊？
0: 不要翘，要翘起来，因为你不需要斜方肌练习啊。
1: 哦，
0: 就你要练习的是背或者是你的胳膊的肌肉，但如果是斜方肌帮你去承受了一些压力的话，那你斜方肌就会越来越大，最后到这边跟你额头一样高的时候，
1: 你说就是拥有了高耸的斜方肌
0: 因为你到那个时候你就来不及了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探讨一下居家有没有哪些很好的练。
1: 对，因为最近我的那个

0: 习方式，
1: 膝盖不太好，不太方便去打球啊，或者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就想说在家里也要锻炼锻炼吧，不能什么都不干呢。
0: 对，就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
1: 是的。
0: 然后了解一下它的详细的价格呀，怎么使用啊之类的。
1: 它就是一个帮助大家可以让你的车辆呢回复到一个比较好的行驶状态，因为你
0: 是的
1: 那个行驶的年限久了之后啊，比如说这个公里数多了之后啊，就难免会出现这个发动机的积碳，所以我们这个铁锤三效帮助大家解决这个积碳的问题。你只要在加油的时候把它加到油箱当中去，行驶的过程里就会进行一个除积碳的过程。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具体怎么使用啊，使用多少啊等等，在我们这个购买链接当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大家只要回复数字3就可以在链接里看到了。
0: 目前的价格4套8瓶399，5套10瓶499，就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
1: 嗯，
0: 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就可以了。然后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里面详情页面都有，现在它还会有镶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大家。
1: 是的。
0: 然后另外有我们有去往内蒙古的那个行程啊，纯玩双飞5日游，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含往返机票，6月26号之前出发，仅需3980块钱每个人。然后核心景点景区全部包括，比如说像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等等。然后赠送给了大家也是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说蓝色哈达、民族火把、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还有包括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等等。当地的特色美食也全部都会有啊，还有当地的特色住宿，比如说蒙古包也安排了，还有3个晚上的携程3钻酒店。我们听众专属福利就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从现在开始到8月份每一周都有团发，但是6月26号之前发团便宜一点啊。你真的想一想到7、8月份是我们草原上
1: 等到那个正进入暑假的阶段，又是当地的旅游旺季了，
0: 对，你就正好贵了嘛，你说是吧。完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啊，可以扫码进群，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内蒙古这3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你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有没有什么居家锻炼的好方法呢。
0: 有朋友他说无工具练习，平板支撑2分钟1组，5组，全身锻炼的效果谁练谁知道。
1: 听到了吧？2分钟1组，5组。
0: 我撑不到2分钟，可是我最早只能撑15秒左右，然后现在差不多。
1: 15秒？你是做一次15秒就结束吗？
0: 没有，大概会做2组啊，所以我就说我
1: 2组还是2次，说清楚，你不要在这边混淆视听。
0: 两次是几组啊？
1: 2次就是你做2个15秒啊。
0: 哦，那我就做2个15秒。
1: 那就是2次啊，2组嘞，说的好像很多一样。
0: 一组几次啊？
1: 我们这边一组通常8次。
0: 一组八次，不放广告了吧？读留言吧。
1: 啊，不放不放、
0: 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到臭豆腐，哎，你们说自己炸的话，能做出店里那口感吗？难。
1: 因为之前我们有朋友从那个浙江给我们寄过臭豆腐以及一些臭豆腐制品，
0: 好吃。
1: 那个有一个品项叫做臭豆腐春卷，
0: 对，
1: 那个是需要自己炸的。
0: 对，
1: 我觉得炸出来很好吃。
0: 那个炸出来很好吃，但是问题就是它不是，就是它没有炸臭豆腐本身嘛。
1: 啊，
0: 我觉得如果是炸臭豆腐本身，它可能
1: 它寄来的那个臭豆腐我们是蒸着的，是不是？
0: 对，它是、
1: 哦、
0: 是说可以蒸也可以炸，
1: 对对对，
0: 我记得。然后后来我是蒸着吃，巨好吃。
1: 对，
0: 但我觉得炸的话可能有一点。就你不太不是说经常炸东西的人很难
1: 掌握火候，对于那个火候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就你自己要、
0: 啊、油温油量、啊、
1: 要有这种你有烹饪的经验，
0: 是是是，
1: 可能会好一些。
0: 但是那个真的很巨臭，就是当我在电梯里的时候，我就闻到了，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家在炸那个，就是朋友寄来的特产吧，我想好吃。还有朋友说平板支撑不就静态趴？
1: 哎，所以很多人都说是。
0: 平
1: 板支撑跟静态趴还
0: 是
1: 差很多，好不好？
0: 好不好？
1: 平板支撑对于身体还是有比较高的要求的。
0: 对呀、啊，巨累。但是我就觉得它只能练到，就是上半部分吧。腿的话就有点困难。
1: 其实也是有在锻炼的了。
0: 对，是有在锻炼，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多、
1: 因为支撑的力量，它比较需要的是全身包括核心的力量嘛。
0: 对，我之前我就以为平板支撑是那个，就是你整个人在背后看就是平平的、然后后来我研究了很多就是网上的教程之后发现、就是你不能太平，你屁股要稍微要比你的那个背部要稍微高一点点才可以、
1: 因为本身人体来讲它应该就是要高一点点，
0: 就要有一点曲线的感觉。
1: 对吧
0: 我一直以为，哎，我跟你讲，就所以我一直
1: 因为你也没有办法让自己的臀部塌下去做平板支撑啊，
0: 那很难，就只能搞1秒钟、
1: 因为你需要让它有一些
0: 有一些
1: 那边的感觉、
0: 重心的那个支点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就说，他说无绳跳绳跳了2个月，帮我瘦了20斤，还治好了我的颈椎病，从第一周的100个到1个月之后的5000个，身体会适应的，我腿都苗条了。

0: 跳绳可以治好颈椎病哦。
1: 因为你就一直要这样嘛，你的重心就是。
0: 是抬头跳吗？
1: 应该不是抬头，只是说只是说你不会，如果是日常你可能会颈椎前倾，但是如果是跳绳的话，你为了就是保持那种重心，
0: 哦，
1: 你就可能不能前
0: 倾吧。我很久没有跳过绳哎。
1: 我们家倒是有无绳跳绳，但是我是觉得有担心说影响到楼下的邻居啊。
0: 哦，你不是说你们家只要垫那个瑜伽垫就可以吗？跳绳还行吧？
1: 跳绳行吗？
0: 开合跳都可以，跳绳肯定可以。
1: 真的吗？那我也可以去跳绳，因为我就觉得说我现在需要的不是说让自己的那个就减肥还是干嘛的，我现在需要的是我希望我的肌肉有点力量，就我现在在追求这件事情。
0: 哦，太晚了。
1: 不会啊，现在打你，
0: 因为现在对你来说，你要让肌肉有力量比以前要难。
1: 我知道，
0: 如果你早五年十年有这个意识的话，你可能现在就已经很好了。
1: 好，掰腕子，现在掰腕子，来掰腕子。听众朋友们，你们可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把手伸着，我说好，王静掰腕子。王静伸出了一个手指头，一个手指头不可能掰不过吧？来试一下，
0: 应该掰得过吧？我猜，来吧。
1: 等一下，等一下，捏断的话是算李总那边的工伤，我个人是不会赔付的哦。
0: 来吧。
1: 哇！
0: 你又在用力吗？你有在用力？我靠！对不起，你有在用力。
1: 啊，什么事？一心狠。有朋友有在留言，他说王金手好痛。
0: 你不是说找李总那边，你去找啊。
1: 他说家务啊，锻炼身体啊，这样子啊，就家务可以
0: 锻炼，就是以做家务来当锻炼。
1: 但家务好像他力量感还弱了一点，对不对？
0: 你现在想一个力量感最强的家务是什么？
1: 换马桶，家里马桶需要更换，我不知道。
0: 完了，可能五年做一次运动哎，家里。
1: 就是床不用搬起来，但是硬要把床搬起来，然后拖地，因为每一天可能拖两次吧。因为我觉得想不起来任何的有。
0: 好像家里的一些普通的家务，真的没有什么太需要用到力量的，对不对？
1: 因为它只是比较琐碎，
0: 对，
1: 可能就是让你觉得啊，好忙好忙，很多事情，然后这儿忙忙那儿忙忙。
0: 它可能只需要你什么弯弯腰啊，或者什么，你搞完之后会觉得腰酸呐，
1: 啊。是。
0: 但那种不是锻炼的效果。
1: 那个，就练不了肌肉，对。还有朋友他说家里有划船机和动感单车，网上找视频跟着练，智能手表运动记录运动啊，
0: 哦，
1: 这个不错，这个就是他有一些设备配备。
0: 对对对。
1: 还有朋友说我就在叠山路上上班啊，你要是想吃你提前跟我说呀，我就买好站在臭豆腐门口等你们，
0: 哦，
1: 车都不用下，我就直接送到你们车上。因为最近我在学游泳，在家那个锻炼的话都是那个蛙泳腿的收翻蹬夹，还有抬头换气滑手。哦，就
0: 哦，你说假游泳
1: 可是要趴在哪里啊？
0: 地板上呗，
1: 用肚皮撑住，
0: 床上也可以啊，
1: 然后其他地方翘起来
0: 啊，
1: 是这样吗？
0: 对啊，他只要类似一些动那个动作我都会，可是我不会游。哎，
1: 叫什么夹蹬？
0: 就对，就是比如说他这样出去然后回来，然后腿要蹬出去然后再往回，
1: 哦，
0: 动作我都会，可是我不会游。
1: 你不，你只是不会抬头蛙，你只是不会换气。
0: 对，我不会换气，不会换气还不够丢脸的。
1: 还好，因为刚才你用一个手指头赢了我的掰手腕，稍微挽回一局局面。有朋友他说居家锻炼神器引体向上杠，哇，这看起来怎么那么有危险呢？这个王晶你快看，
0: 我一直不敢用这个东西，我就怕它会掉下来。
1: 它会吸在墙上还是怎么样？
0: 包括那种大家用的那种，就是在那个墙的两端把它卡住的一种一个那种类似单杠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也一直不敢。
1: 因为我就觉得它受力 OK 吗？它不会松动吗？
0: 首先呢我怕它会松动让我自己摔下来，另外我就怕它松动，它那个松动掉下来就把我的墙搞坏。
1: 哦，对。然后他说可以练引体向上和垂旋举腿。垂旋举腿是什么？
0: 就悬在，啊，就垂在那边，对，就类似于直角支撑之类的。
1: 哎，对对对，我有点病，我想跟你咨询一下。
0: 有点什么？有点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我 something wrong， 就是我，你看你，比如说我刚刚这个动作，
0: 啊，
1: 我就这里痛里，
0: 脚跟痛，
1: 脚后跟，而且我就左脚，哎，听众朋友们，你们快跟我说说怎么了？
0: 怎么个痛法？是酸胀还
1: 是
0: 疼痛？
1: 不是痛，不是痛，我跟你想想那是什么？是一种麻麻的感觉。
0: 麻麻的感觉。
1: 对对对，
0: 那就是有牵扯到某个神经。
1: 来了来了，这里，那怎么办？神经怎么办？
0: 看医生去吧，快去。
1: 可是就一根脚趾，就是就，我看啊，我感觉就一厘米。
0: 你说一点点的范围内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这很罕见。
1: 我看啊，稍微比如说 左脚稍微用，你看这样又没事。
0: 你怎么看起来像？
1: 干嘛？
0: 就整个人行动不便的样子啊？
1: 不是，因为我在测试我的左边的脚后跟，不知道。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一些就是居家锻炼身体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0: 就只要在家里啊，不需要出门，不需要去健身房，不需要去球场啊等等。
1: 有朋友他说，新转背帕梅拉三部曲。阿新转背、阿新转背，这是四部曲吧？不知道他说什么，应该就是帕梅拉三部曲吧。就是他说，瘦背、副乳就特别有效果。嗯、
0: okay ，
1: 帕梅拉好像就是蛮累的嘛。
0: 他们说爬楼梯啊，爬上去，电梯下来，十八楼爬五次。
1: 哦。
0: 爬上去，然后坐电梯下，然后再爬上去，
1: 对对对对对，
0: 电梯下，五次。
1: 五次是到几楼啊？
0: 十。
1: 到几楼？他说了吗？
0: 十八楼。
1: M 长的楼梯，你就爬一次就差不多了。
0: 他就是他要爬90层，
1: 哇，
0: 总共。
1: 哎，我听他们说是因为下楼的时候下台阶比较伤膝盖，
0: 对对对，就是如果你的动作姿势稍微不好的话，会有比较大的压力给膝盖。
1: 有朋友说小芒果不愿意去幼儿园，不可能！你说这话，咱小芒果是一般的小姑娘吗？她发了一张小姑娘的照片。
0: 对啊，
1: 咱们小芒果，对不对？这咱们小芒果，你看她手里拿着什么？她是不是拿着小本子？这说明什么？她是一个热爱学习、非常喜欢上进的孩子。这样，她听完这一段，好吧？她听完这个，
0: 小芒果是不是穿了睡衣出门了、啊？
1: 小芒，这不是睡衣，这不是睡衣，这是非常漂亮的一套的这个套装。小芒果很 OK 的，你看她辫子，她也愿意让你给她编漂亮的辫子，都编好整整齐齐，肯定要到幼儿园给小朋友去看一看的。
0: 这是编好了吗？刘海搞这样。
1: 刘海的话，我们就是走一个自然的松弛感的路线，
0: 就是、空气刘海的路线，
1: 空气刘海，好吧。小芒果马上就下车了，你让他听完这一小段子啊，是吧？
0: 对对对。
1: 好，播完了这一段，可以下车了。小芒果马上下车，非常好的小朋友。还有朋友他有在说居家神器跑步机，不行，
0: 跑步机是晒衣服神器吧？
1: 跑步机，而且我们家那个跑步机还是原来比较就是年代久远之前的那种，
0: 是是是，
1: 就很大一个。哎，我天哪！可能现在会有一些那种比较小巧的稍微好一点。还有朋友他说引体向上的杆子，身体不借力，不会掉下来的。身体不借力是什么意思啊？
0: 其实我知道他基本上的大概率是不会掉下来的，可是我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担心在心里面。
1: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他借力了。你借了是不是？你先说你是不是借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那个
0: 居家锻炼，
1: 对，居家阿新转背
0: 干嘛、啊、
1: 很有效。刚刚是我儿子打的字，阿新转背。
0: 阿新转背是什么、啊、
1: 阿新转背是四个字，但是个词儿吗？一个词儿吗？
0: 是一种锻炼的方法吗？
1: 是有一个人叫阿新，他转了一下背。我不知道是啥意思。所以阿新转背就是我们这样搜的话就 OK， 是不是、
0: oh, okay.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如果大家还是对于那个豫章雅集很感兴趣的话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就可以了。
0: 嗯，
1: 那个小芒果你下车了呗。那个你可以跟妈妈一起去逛一逛嘛，或者跟爸爸，因为这一次有给大家安排的是那个质子同游，豫章雅集的亲子暑期的活动、
0: 嗯、
1: 然后这个是我们全网独家，就是我只有在我们969才可以买得到的这个票啊。这个票的话呢是168块钱，本来168块钱一张，对不对？
0: 对，
1: 就是那个大人或者是小孩，因为原来我们是不分大小朋友的，除非是小婴儿是免票的。那现在的话大人小孩同票，这一次我们联合就是豫章雅集，然后联合推出的是亲子套票、嗯、一大一小只要298块钱，便宜了将近40块钱，只有通过我们潮台969的平台购买才会享受这个优惠。
0: 对，就是现在目前全网当中可能只有我们有这样的优惠的一个
1: 亲子的套票。
0: 对，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套票其实是针对大家马上到来的暑期的。
1: 是的，
0: 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体验呐、啊、
1: 没错没错，
0: 去感受一下在我们的豫章雅集当中的这种特别的氛围。
1: 对，你就相当于省了40来块钱呢。
0: 对对对，
1: 这个一大一小小指的是3到14岁的儿童，
0: 嗯，
1: 然后3岁或者1米以下的话同样也是跟之前一样是免票的啊。
0: 对，
1: 然后一大一小的这个状态的话就是要比之前相比较要省40来块钱。
0: 是的是的，
1: 整个的这个空间它有2万多平米，就是豫章雅集哈，
0: 而且内容也非常的丰富，很多很多好玩的东西，
1: 有36坊非遗空间，然后一起什么点茶制香啊、踏阴七扇呐、啊、猜谜投壶啊，反正挺好玩的。而且呢整个的这个价格当中还包含了古风妆造，就是服装造型
0: 帮大家扮上之后再进去。
1: 对，因为它里面全部都是那种古风场景，
0: 嗯，
1: 所以你进去之后呢一点都不会有出戏的感觉。
0: 对，就是不会让你变成一个穿越过去的人，
1: 你随便拍个照片
0: 就是在那里生存。
1: 我跟你讲啊，谁又不是谁的背景板呢？我跟你讲、嗯、你随便一拍，那些街头穿梭的人也穿着那个就是古代的服装，然后他就是让你 置身于那个时间当中。
0: 什么叫做沉浸式呢？就让你觉得说我真的在这里生活。
1: 对，而且还有非遗手作精品自助、那边有非常丰富的 NPC 可以跟他们互动，
0: 对，
1: 可以跟他们就是玩一些那个小游戏、然后赢取他们的代币，通过代币再可以去参加其他
0: 的
1: 活动，
0: 别的游戏
1: 反正挺好的，就是在让孩子在游戏当中可以触碰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是的，
1: 完之后就是有效期一直到8月31号，就暑假结束、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

0: 框里面输数字六，点击进购买链接，你仔仔细细的看使用说明，提前一天预约才 OK。预约的话是微信小程序里面都会有说明啊，大家自己注意一下，好吧？
1: 是的，嗯，然后今天我们聊一聊关于大家在家里都是如何居家进行一些体育锻炼的呢？
0: 对，
1: 你不会完全不锻炼吗？
0: 有朋友说跑步机啊，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沦为衣架子，贵在坚持吧。
1: 贵在坚持，你是在跟自己讲话吗？在跟别人说？
0: 还有朋友哦。那个有朋友说，就他刚才说那个居家锻炼神体引体向上杠，他说这种掉不下来，打了五个膨胀螺丝钉固定。
1: 哦，你那个是要打螺丝的，因为有一种是不打螺丝的。
0: 打螺丝，打螺丝的话是非常的那个嘛。
1: 那个插头店里就安了一个。
0: 哦，是不是？
1: 对。他们好像是用来进行一些就是饮酒竞赛的。
0: 他们说小芒果的形象非常的具象化了。
1: 小芒果，不要听这些叔叔阿姨聊天，快点去上幼儿园。
0: 这又是什么？二郎单山是什么？
1: 二郎单山我知道，二郎单山是这样。我给你
0: 知道。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怎么样？
1: 就是这样，他是这样，然、哦、后就是甩手，就是就这样，这样用各种甩手。
0: 这很不单。
1: 但是我觉得他根本用不到什么锻炼的方法。
0: 他根本没有单山呢、
1: 啊。就是、他可以就是你朝这个方向是往这边甩，然后换一个就是往这个方向。哦就是根据
0: 你
1: 的、哦、
0: 那
1: 你
0: 脚步有动作吗？
1: 脚都没有，就是纯手，
0: 脚步没有吗？
1: 完全来自手。
0: 哦，
1: 就所以就是我现在其实很怀疑，网上有很多很多。
0: 不是你等一下，我就想问一下它的缘由，它典故是二郎是指二郎神吗？
1: 我不知道，我也是不小心看到的。
0: Okay.
1: 我后来就发现说，网上有很多这种所谓的教大家锻炼的呀，嗯、我其实有试过其中的一些，我想说他们认真的吗？
0: 哦。
1: 但是有人说很有效哎，
0: 但是我跟你说，你像我之前练的那个啊，它不叫二郎单山，它就是古法操，就是那个古法健身操里面那个。
1: 啊、
0: 其实我觉得那个很有用，就是你手是很往后，然后往前甩，然后就是
1: 你说动作要整个做完，是不是？
0: 对，然后做完整，然后点脚，你就会发现全身其实都在用力。
1: 哦，
0: 那个我觉得蛮有用的。
1: OK，
0: 那个我给它取个名字吧，叫娜娜单山。娜娜单山可以吗？
1: 我来搜索一下那二郎单山，我给你看一下。
0: 然后有朋友他说在家会先做有氧30分钟，用的就是娜娜推荐的古法健身，哎，对不对？是不是很好？然后呢，再用哑铃15到20分钟左右。哎，你放大一点，这个男生好像蛮帅。哎，我看看，这个哦，他脚步有一些动作了，
1: 就是会点起来放下，点起来放下来，
0: 哦、
1: 就这样。
0: 单山。Why？ 我很想知道他的典故由来。然后他说我买的哑铃是可以加那种哑铃片的，目前停留在3斤。
1: 哦，我的也是可以。
0: 不过呢，目前有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哄自己先开始运动。
1: 我那个哑铃也是可以加杠铃片的。
0: 哦，
1: 对。
0: 我的话，我现在因为我有在前天的时候有稍微恢复一下运动，我不是跟大家说我五一那个劳动节期间出去玩，然后下台阶的时候都怪酒店那个拖鞋，然后我就崴了脚，完之后就稍微崴了一下，我就后来运动的时候发现我运动一点那个脚还是不舒服嘛，我就、哦、然后我就没有运动，我就大前天开始有稍微运动一些，就是逐渐加量，不要加太多。比如说你看你一运动差不多就要一个小时，其实就会觉得有点艰难。
1: 哦、
0: 我觉得我不会给自己有那个时间一定要完成什么，但是的话就是要运动，我觉得保持比时长更重要吧，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1: 我觉得都挺重要的，
0: 是不是很有哲学性？
1: 你一定要达到某一个强度才有效果，不然的话是没用的。
0: 但是我就觉得说至少你动了，你的心肺跟着动了嘛。
1: 不是，要有一定的时间，要持续，因为不持续的话其实它等于是没有锻炼到。
0: 哎，没有锻炼到。我们继续宣传。
2: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3: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4: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3: 德高寿金，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3: 男士朋友呢，在夏季久坐、开车或者穿紧身裤，会导致血液循环变差，建议呢每坐一个小时起身活动，裤子呢宽松透气，少翘二郎腿。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许定飞提醒大家，坚持好习惯能够明显改善自己的身体状况，提高自然受孕和试管的成功率。
0: 我们有几个这个旅行的线路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啊。首先一个是去往北京的，就是孩子们的旅行的线路，
3: 一个研学的线路，
0: 哎，成长夏令营。然后这个夏令营的话呢，是单人独立参营，八到十六岁的少年，对，八到十六岁的青少年，如果大家想要让孩子们在暑假的时候独立参营，去往这个北京游玩，然后七天的研学行程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给大家安排的时间呢是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有三期开营，
3: 对，
0: 两人同行可以享受超值的优惠。然后这个行程当中的话是七天的时间带大家深度游玩首都北京。比如说我们会去到颐和园、故宫，然后我们会去到居庸关、长城，我们会进入清北名校，反正就是整个北京，我们对于孩子来说可能
3: 体验是比较深度的，
0: 想要去的地方我们都会就安排，而且还会有一些城市探索，比如说像这个传统的榫卯的技艺呀、非遗手工的体验呐、你像那个北京的话还有非常知名的像欢乐谷、像环球影城等等，那如果你想去这些地方的话也可以这个升级体验，都是 OK 的。全程配备了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的队医，然后有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非常的这个有保障，而且呢还会有专属的营服、研学手册等等这些物资给提供给大家。
3: 没错，
0: 就整个的行程吧，就是属于那种研学玩乐两不误，好吧。
3: 对对对，
0: 才艺慧眼展风采，在游玩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
3: 对，这个就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比较友好的，就是说可能家长不用陪伴，家长可能没有假期啊或什么的，
0: 对，
3: 那可以让孩子刚好自己一个人，
0: 可以学习一下
3: 跟自己的同龄人待在一块儿
0: 相处。
3: 对
0: 对
3: 对,
0: 对,
3: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难得的机会吧。
3: 是的，
0: 然后这是大家直接输入北京这两个字可以获得详细的行程，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
3: 是的，
0: 然后另外一个行程是这个大人小孩都能去的啊，就是我们去往云南的行程，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六日游的这个行程。然后这个行程当中的话，就是没有任何的套路啊、隐形的消费啊，
3: 对对对，
0: 之类的，
3: 纯玩
0: 纯玩。然后一个人只需要3580块钱，非常的便宜，两人一起报名每个人再减100块。整个的行程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啊，
3: 对，
0: 早上9点钟才出发，一点都不赶路，不用早起赶队伍。而且这一次有给大家安排非常棒的细节，就是说这趟旅程全程是独立餐桌，就是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这样的话就不用跟这个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了嘛。
3: 对对对，
0: 就非常的有私密性，不尴尬。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大理会直接升级海景房，就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那种美景的海景房。
3: 对对对，
0: 而且陆地头等舱也给大家安排，就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它那个座位非常的宽敞。有很多的项目是免费送的，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等等，全部都安排。而且也支持小团私人定制，每一天都有团发。
3: 没错，就是大家看自己的时间和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关于出去旅行这件事。
0: 对对对，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可以扫码进群锁定优惠，也可以拨打电话15070824928，15070824928。这个是去往云南的行程。
3: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就是在家里锻炼身体，居家锻炼，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或者说你平时在家里如果想要锻炼锻炼身体，要运动运动的话，你都会做哪些事情呢？可以来跟我们聊聊看。
0: 是的，豫章雅集一整天都有活动嘛，我不知道您说的一整天是指几点到几点，详细的营业时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3: 恐怕不是24小时的。
0: 对对对，24小时肯定是不是，但是不知道您说的
3: 应该是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开园的时间点的。对
0: 对，从开园到闭园都是 OK 的，然后里面也有饭吃，所以就
3: 是
0: 也包含这个票里面，就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在那个购买说明里面可以看得到啊，宝宝你自己看一下，输入数字6就行了。然后有朋友他说，我自己在家锻炼不了一点儿，要不然我为什么去办健身卡呀？我在家什么运动器械都有，从弹力带到小哑铃到泡沫卷滚轮，那个滚轴、跳绳，有绳的、无绳的，但是每次都跟着练，不到5分钟就不想练了，就被手机吸引走了。就是这样吗？他说果断办了健身卡。
3: 所以手机后面说来啊来啊来啊快来啊。
0: 他说持续健身了2-3年。
3: 哦，如果你是可以在健身房运动的人，我也觉得挺厉害的。
0: 我也觉得
3: 我没有办法去健身房运动。
0: 哎呦，我觉得天哪，去健身房第一步我就。

0: 觉得说很困难，就是要出门，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1: 这你出门逛街，你就是出得很快死。
0: 哎呀，你不懂了，你死。有朋友他说会在家里面卷腹
1: 哦，
0: 往死里卷哈。他说然后第二天就起不来了，你说顺势就请假不去上班是不是？我还不知道你。
1: 我原来也会在家里做一些，比如说仰卧起坐呀，一些很基础的运动。
0: 哦、OK， 嗯，有朋友他说八步金刚和八段锦就很好。
1: 八步金刚，
0: 八步金刚我不知道是
1: 什么。
0: 我有跟我妈妈做过八段锦，我觉得就是做完之后身体有出汗。
1: 我
0: 只能做到这一点。
1: 我有因为看综艺节目的关系，然后当时那个综艺节目当中，张艾嘉每天早上很早起床，
0: 做八段锦，
1: 就去做八段锦。
0: 对
1: 对，
0: 还有五禽戏呀、啊，那五禽戏比八段锦搞笑一点。
1: 五禽戏好像很适合我们这种就是腰椎不好的人。
0: 对对对，就是模仿动物嘛。嗯、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嗯，可以去试一试看。
1: 因为曾经因为我腰椎不好的关系，我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嘛，然后医生就说你可以就是在地上爬。
0: 哦，对对对，我听说也是。
1: 然后我就真的有见过有人在地下停车场爬。
0: 地下停车场有点可怕。我有在见到别人在湖边爬。
1: 我有一点羞耻感，我爬不了、哎、
0: 但是我觉得我还好，我好像已经到了那个年纪，就是到了可以不顾及别人眼光的年纪。有朋友他说八段锦呢、啊，早上起来练一遍，整个人都神清气爽。
1: 哎，所以很多人是早上锻炼，是不是？
0: 而且很多人是练那个，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
1: 我觉得是这些年大家从社交媒体当中收取到的资讯，
0: 对，就觉得
1: 原本他们根本不会，但是我真的觉得里面有掺杂一些真的无用的东西。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在社交媒体当中教的那些
0: 锻炼方法，哦、对，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教都是为了引别人的目光，
1: 有一些故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道士的样子，然后去教大家一些什么锻炼，
0: 是是是，对。
1: 但是那个锻炼，就是你实际看起来，他好像真的锻炼不到任何东西。
0: 但是我的那个古法健身操也是锻炼的到都，我可是经过了一些体育界的朋友们的认
1: 证、哦、关键是你本人并没有被锻炼到啊，你看掰手腕还是掰不过一根手指头，有什么用啊？
0: 因为你手指头真太粗了，我说出来大家可能不屑。你们见过大象吗？
1: 现在有鬼嘞。
0: 王晶的手指头呀就跟那大象的腿一样粗。有朋友他说小孩高考结束之后在家里练跳操练钢琴，每天在家练半个小时大汗淋漓，说减肥
1: 哦。高考之后的孩子要减肥，
0: 嗯，女孩子我觉得是在青春期的那个阶段会有一点肉肉的，是正常的，
1: 对，
0: 就是她体型、就是、
1: 但在那个阶段当中就是对于自己的外表啊可能身体啊会有一些自己的要求
0: 啊，对，会有要求、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刚来我盲猜今天的话题是运动，好吧，睡觉其实也是一种运动，可惜睡眠也不好，难怪瘦不下来，
1: 别轮就好不好。
0: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哪些方法可以让你完成居家锻炼、
1: 就是、在家里就可以锻炼锻炼身体，有一种运动的感觉，大家都是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呢？
0: 有朋友他说他的运动方式是哑铃、平板支撑和单杠，单杠在家里面也是安了那种，
1: 是很多人在家里安了那个，对不对？
0: 我看是有一些，尤其是家里面有孩子的，我看他们就会让孩子去吊一吊那个单杠。
1: 哦、嗯，
0: 还有朋友说每天早上都会在30楼楼顶天台锻炼，这样的好处之一，好处是一不用洗脸换衣服啊、哦，就直接上楼了。
1: 哦。
0: 二不打扰邻居家人，一般就是第八套广播体操八段锦各两遍，然后呢胯下击掌高抬腿，是这样吗？王金快。
1: 对。没有，是站着站着，然后在那个抬腿之后，然后拍手，然后两边拍。
0: 哦、OK， 嗯、他说那个胯下击掌高抬腿九组，正面、侧面都有。侧面，
1: 嗯，
0: 侧面，我不太会了。他说现在腹肌线有一点点显露。
1: 哦、嗯，我有一阵子在家里做了那个波比跳，
0: 那个巨难，
1: 就是先做开合，然后做波比，然后各100个。
0: 波比好难哦，就是它的难度很高。我的意思，我不会。
1: 我现在已经没办法做了，
0: 为什么？好忧伤哦，
1: 很怕受伤。
0: 不都算工伤吗？
1: 我说在目前我的身体状况下，
0: 就膝盖，
1: 就膝盖还没有好的
0: 情况下，对，因为王金膝盖受伤。还有朋友他说想让自己运动最好的方法就是去体检啊，保证吓得你不运动就要死的感
1: 觉。我
0: 觉
1: 得不一定，
0: 嗯，
1: 有很多人他会想到的用解决方式、嗯、可能第一想到的都不是运动。
0: 对啊，
1: 对，因为医生你每次不管你去体检还是看病，
0: 对、啊、
1: 他都会说大家要锻炼哦，
0: 运动运动，对对对。还有朋友说古法健身是有氧啦，连100年都掰不过。什么叫100年？一根手指头是不是？他说要练哑铃，假以时日我相信你可以掰赢手腕的。现在已经不是手腕的问题，是手指头。哎，
1: 他一直都是在挑战手指头，他从来没有机会挑战过手腕。
0: 因为我有挑战过我两个手去掰王晶的一个手腕，然后还是就是惜败。没关系啊，梅西不是叫什么 C 罗不是也有一些失误吗？
1: 有些失误，
0: 有一些那个踢球没踢好，我也是听说啊。因为我也不看球，
1: 那就没进球而已嘛，真是。
0: 我也有这个时候，所以我等于 C 罗。
1: 好，你等于你等于。

0: 说遛娃这项居家锻炼呢，费腿也费力气。
1: 哎，
0: 然后前面还有个听众说，他说他的孩子，
1: 哦、对，我也看到
0: 他的孩子
1: 20斤，
0: 他说就把他当哑铃，他说他开心我也锻炼。
1: 那怎么举啊？
0: 你就举他吗？把他当哑铃举？
1: 还是当那个叫什么壶铃？灵壶？
0: 可是20斤呢？你因为我看你的头像是一个女孩子，20斤举一个20斤的哑铃蛮重哎。
1: 蛮重哦。
0: 对啊。
1: 单手我是举不动哦。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最近在家练乌龙盘棍。
0: 你看啥？你们都是从哪里搞来一些这个东西、啊？
1: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些词都是可以在广播里说的吗？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一下，我的职业生涯不能败在这一期节目里面？
0: 你们就不能做一些简单正经的，非要去学一些怪气的东西？
1: 那个盘，那个怎么盘啊？王俊，你紧急搜一下，我看一下。
0: 我搜一下，它叫啥？乌龙山伯爵。
1: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
0: 哦，是真的有一根棍子，跟那个一样啊！
1: 哦、
0: 你看，又是这样转转转甩甩甩。
1: 刚那叫二郎什么山？
0: 山
1: 单山。二郎单山，这才叫单山。我跟你讲，那人家有根棍子，正儿八经单了。
0: 哇、哦，那要准备一根棍子在家里。哦，我家有标志杆。
1: 我妈有这个棍子，我也不知道她上哪个老年大学发的。来来，有一个从南昌起飞，直接飞到呼和浩特，纯玩5日双飞内蒙古游来了。然后
0: 你是不是顺序有点太错乱？听起来怪怪，虽然你可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是听起来就是怪怪的。
1: 虽然搞得稀碎，但是能说的意思全部都说到了啊。那个这次的行程的话，全程是纯玩零购物。我这样说，
0: 零玩纯购物。
1: 对对对，我还想说是不是说错了？
0: 别怕，别怕，听众们别怕，
1: 纯纯的去买，
0: 不是这个意思。
1: 哎呦，笑得肚子痛。纯玩零购物啊，包含往返机票，6月26号之前出发，仅需要3980块钱每个人。
0: 嗯，
1: 然后。那个是这么个意思啊，就是说你7月份到8月份嘛，是我们内蒙古的旺季，然后你那个时候去的话，你3000多块钱你肯定打不住了啊，4000往上跳吧，甚至5000往上走。
0: 就是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能够有假期的话，其实是尽早去，当然是更便宜的。
1: 对，6月26号之前出发，包含往返的机票仅需3980，很便宜。核心景点啊，呼和浩特、西拉木仁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全部都在里面，还有包括像蓝色哈达、民族火把、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草、草原名酒，这些全部都是送给大家的。
0: 对，
1: 完之后呢，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也会给大家安排，有一个晚上的这个草原特色蒙古包，3个晚上的携程3钻酒店，而且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6月到8月每一周都有团发，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3个字，
0: 没错，
1: 可以得到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纯玩啊，纯玩啊。不要听我们的，
1: 他说纯什么纯什么，
0: 不要听我们主持人乱讲啊。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聊一聊就是居家锻炼身体，大家有哪些好的方法吗？有一个朋友他说，居家锻炼那不得提一下刘畊宏啊。
0: 哦，
1: 他的健身操真的是很好用，心率妥妥130以上，效果贼好。
0: 他现在还是每天有在做这个直播吗？
1: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天，但是我有看到别人还在跟跳，他们就说是要坚持的，虽然可能热度就刘畊宏本人的热度没有像原来那么高，
0: 因为他本身就
1: 是
0: 一个常年在保持锻炼的人，所以他的研究出来的这种健身操我觉得应该是有效果的。
1: 对，他主要是有氧嘛。对，
0: 对
1: 吧，他有氧。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每天晚上跳绳5000个，
0: 5000个
1: 做到5000个的。他说配合饮食，我一个月就瘦了8斤，现在在练习普拉提，很有效果，同时说我身材都变薄咯。
0: OK， 其实我们今天聊的是关于居家锻炼嘛，没有明确的说大家是为了
1: 减
0: 肥或什么，
1: 减肥
0: 干嘛，其实就日常可能大家都觉得说我可能需要动一动，但你需要动一动的前提又建立在说你也不想去健身房，你又
1: 不
0: 喜欢去外面的体育场跑步或什么的，
1: 而且
0: 你想说在家里能够动一动也挺好。
1: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去健身，他觉得是去健身房锻炼的原因，他觉得有被传染一些疾病，就是他眼睛就变红了，然后他就觉得是
0: 你说是因为看到别人练太好所以眼红。
1: 哦，是那个病是吧？不是，他就说他觉得那个健身房当中那些器械，就大家这个用完那个用，他觉得不是很干净。
0: 哦，
1: 完了之后呢，他就现在就随身会带着一个，我这样说浑身，我今天怎么了？浑身带着一瓶那个就是酒精喷雾吧。
0: 哦哦哦，
1: 然后他就 他说他为了不让别人觉得不舒服，
0: 嗯，
1: 他还刻意说等别人走动完了一段时间，大概三五分钟，那个器械空闲了大概三五分钟之后，
0: 哦哦哦，
1: 他再过去，不然别人刚走他就过去，然后喷那个喷雾他。

0: 有一些
1: 急速这两个字吗？我觉得跟锻炼有关的，但凡用了急速，我就会滑过去。
0: 哦，你觉得
1: 不？我觉得
0: 不
1: 可能存在急速。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每天中午在家一个半小时撸铁，一个半小时，
1: 啊、也是用家里的一些器械。
0: 好了好了，我错了。他们说 C 罗进球了，进了两个球哦。哦，对不起。
1: 啊，我就昨天晚上喽。
0: 哦，昨天晚上进的。
1: 之前也没有啊，就昨天进两个
0: 三。对啊，
1: 昨天2-0获胜。
0: 嗯，2-0啊。他是二是吧？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年纪大了做什么都心酸，呼啦圈都摇不动。
1: 年纪大了做什么都心酸，我就我不是前天去看那个哦，昨天前天去看那个魔方小姐吗？里面就说他最讨厌的就是这句话。
0: 哦，年纪大了做什么都心酸，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哎，我也不知道做家务算不算啊？这个闭眼睁眼都是做家务，什么做饭、洗衣服、拖地、各种收拾，做家务肯定不算。
1: 对，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就是大家觉得说，如果是做家务算的话，你觉得哪一项家务是真的有锻炼到的？
0: 我觉得要么就是洗碗的时候要举着碗然后做。
1: 可是洗碗是低头的状态，已经身体状态是很不好的。
0: 就是洗好碗之后呢，柜子就是你只能一个碗一个碗的往上放，然后柜子在非常高的地方，
1: 就是把那个洗碗池做在1.5米那么高。
0: 对对对，然后你就踮脚叫
1: 甚至还要扒着他做一直向上才能上去洗。
0: 对，我觉得这种就算呢。还有朋友说爬楼梯、
1: 哦、
0: 在家慢跑加指压板，每天滴滴答答在家走，滴滴答答。
1: 你这样讲哦，今天因为我们家的那个房子是没有电梯的嘛，
0: 嗯，
1: 就是我每天至少保守的来说上下楼梯总共大概有5趟。
0: 哦，那是很多了。
1: 5趟的话就是4楼来回就8楼、
0: 哦、4趟
1: 5趟就40层。哎，
0: 哦，
1: 还可以吧，运动量。
0: 哦，还行吧。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浑身带着酒精喷雾，有画面了，很壮观。还有朋友表示说居家锻炼我比较喜欢的部分是瑜伽和古法健身，还有就是吃完饭不要马上坐下来，找一点家务活干一干、嗯、干点别的事情，30分钟之内不要瘫着。目前好消息是至少没有再长胖了，肚子也是平平的。 哦， 哦，就是他有一些好消息报备。然后另外那个有朋友在问说白茶还有送吗？送的话是
1: 送白茶，
0: 不是？哎，等一下，等一下，咔咔咔！
1: 买白茶送陈皮，
0: 买白茶送陈皮。
1: 对对对，
0: 目前陈皮还有在送、嗯，因为这个是属于这种就是新品首发嘛，所以就是目前还会有很棒的赠送陈皮的这个活动，就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反正你别管了，你先输入白茶两个字吧。
1: 对。
0: 白茶，白是白色的白，茶是茶叶的茶、
1: 嗯、
0: 白茶就是茶的一种品种嘛。
1: 没错。
0: 然后这款白茶的话，因为是目前是首发新品首发，所以呢
1: 对对对
0: 它有这个活动，598块钱、嗯、
1: 它是新品首发没错，但是它其实货并不多、
0: 对，
1: 因
0: 为
1: 它
0: 就
1: 剩了这么多。
0: 对，
1: 是不小心被我们的那个选品的同事们看到的、发现的。
0: 嗯，这个新品首发598块钱，到手两罐呢，一共是500克，也就是说给大家1斤的白茶。
1: 对对对。
0: 完了之后现在下单还会赠送一罐250克的10年的新会陈皮，250克是半斤嘛？
1: 1斤8年的老白茶送半斤10年的陈皮，
0: 对，而且是新会陈皮啊。
1: 想想对，
0: 这个白茶的话，它是2018年的福鼎寿眉老白茶、嗯，然后这个茶的话，已经到目前为止有8年的这个陈化的时间了。
1: 对对对。
0: 然后这款茶的话呢，它没有加任何的，就是这种科技、
1: 嗯，
0: 它完全就是自然凋零的这种自然凋敝的这种状态。然后呢，不揉不炒，全程都是自然的状态。所以它那个茶叶啊，它是一根一根的，它不是压成了饼，也没有压成化。
1: 之前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在跟大家选品之后、嗯、讨论的时候。对方就说是需要压成茶饼还是就是用散茶的方式，所以我们才决定用散茶。
0: 因为你像我不是说五一劳动节的时候我去了趟福建那个武夷山嘛，完了之后就我差一点就在那个老板那儿买那个白茶、
1: 嗯、
0: 我不是跟大家说那个老白茶很好吗？
1: 对。
0: 然后那个老白茶它就是散茶、
1: 嗯、
0: 当时我还问了那个就是老板，我说为什么这个茶是散，因为我之前喝过白茶它都是那个
1: 茶饼
0: 嘛、
1: 哦、
0: 然后他说老白茶这样存放是最好的。
1: 对，
0: 因为它和那个茶好啊，不会被因为压饼的方式而导致就可能会被破坏、
1: 嗯、
0: 然后它整个你也可以看得到它茶叶的品质。
1: 对对对，
0: 它叶是叶，茎是茎的那种部分、
1: 嗯、
0: 所以这个茶叶的话完全保留了这个完整性啊。然后呢它的这个茶氨酸茶多酚的含量非常的丰富，而且白茶它茶性温和，就一年四季都是 OK 可以喝的，日常喝很舒服。完了之后呢你喝的时候再掰一小块，就是我们说的十年的这个新会陈皮，那
1: 就
0: 更舒服了。
1: 老茶客的这个惯用的手法。
0: 对，比如说你日常喝
1: 对对
0: 工作累了喝，对吧，解乏可以喝一喝，清爽 不腻，客来敬茶、嗯、然后呢当然你也可以自饮，也可以作为伴手礼赠送，直接输入的是白茶两字，有任何问题直接去问客服啊。
1: 对，其实目前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
0: 巨高，他送的那个什么
1: 那个陈皮送的也非常好的陈皮，
0: 对啊，送的是那个陈皮极好啊，
1: 对，帮大家搭配好了，大家反正有需要的话直接回复白茶这两个字在后台就可以了。
0: 对对对，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